这个我乐播唱元气，欢迎收听一安主持元气播唱站。咱的服务专线电话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敬请批评指教。

各位收音机头前的阿公阿嬷、爸爸妈妈、大兄大姐，大家好，大家快乐！欢迎听众朋友来收听依安主持《元气补充站》《元气补充站》的节目。非常感谢大家对依安的鼓励和支持。等我依安的节目安排，咱听介意。定位是2307-2855，2307-2855。如果那是有需要服务的所在，嘛是赶快卡一支。定位是2307-2855，2307-2855。节目开始，咱先安排一首好听的歌曲。

欢迎听众朋友收听元气补充站节目，真烧热的天气啊！这种的天气吼，这几礼拜哦，差不多拢是这样烧热啊，所以讲这样烧热的天气诶，都会人想到风台气象署啊。最近有资料讲吼，最近啊，有可能啊，在中岛过了后，有一挂所在吼，会落只雷阵雨。雷准雨，另外哈，在日本的奥基纳瓦哈，就是琉球南边的海面上哦，刚刚有一个热带。

扰动的形成啊啦，有可能会形成风台哦。啊，今仔日明仔在这两天啊，向诶九州四国哦，日本南边诶，这个南部诶吼，九州还是四国，即个所在挖金吼，所以呢，日本哦，这两天啊，天气都较无稳定。那是讲啊，这礼拜咱要去日本诶朋友，都要较注意诶啦哦。哎，嘛是哦，要出发进前，嘛是爱注意哈、哦，这个日本啊，都、就是讲你要去的迄个所在、迄、那个国家天气的情形，你了解当地的情形啊，啊，你唔该好穿衫啦，哈、哦、啊，诶、欸，气象署讲哦，今仔日甲明仔载，咱台湾拢是哦，真好天的天气形态，哈、哦，拜四、拜五，嗯。今仔日是拜二嘛，哦，拜二拜三，拢足好天诶，甲即马同款，好、哦，拜四拜五，太平洋高压小花较退去哦，啊，佮加上华南方面，华南分号方面呢会挖金，所以呢会小花变天哦，中昼过了后落雨诶机会会较大哦，山区嘛是啦，哦是拜四拜五。不过，整个看起来天气拢真好哦。哎、啊、哎、欸，这个小看啊，小看咧落一点啊雨，嘛较清凉哦。明仔载哦，赶快都就好天。今仔日明仔载赶快拢真烧热哦，真烧热。这种天气真尔烧热哈。哎、哦，那、欸、无开冷气吼、哦，真闲咧。长远啊，一安啊，中岛吼、哦，哎、欸，这准备准备食饭啦！啊，出去啊，在播音室外口，哦，好热，好热，好热哦！迄风拢是烧的，哦，烧的哦，一种感觉都是热天啊，哟！哎，啊，但呢，这个立夏都已经开始啊，所以嘛是正常的啦，哦，进入到热天啦。啊，今嘛吼，因为天气较烧热。山呀，大村诶！哦，伊按看新闻讲吼，诶，种山诶人讲足欢喜诶，今年诶产量是去年诶三倍，天气稳定哦，啊，佫无即风台会作乱哦，所以呢，山呀出来啊，诶、欸，真正出来啊，顶礼拜佫顶礼啊，顶顶礼拜都有山呀，啊，即礼拜哦，应该是啊，佫较侪哦，啊，迄种是艾文红色诶。啊，不过伊按食到的是细粒的，无大粒吧？哦，阿妈阿哥唔是真甜啊，真大出的时阵哦，哦，会足甜的哦，足肉个足高的哦。啊，即马山下品质嘛真济，爱闻即马先出来哦，即马出来诶，山下是哈，第诶冰冻哦，冰冻遐先起来啊，啊，佮慢慢啊起来到诶即、這个冰冻啦吼、哦，台南台南的山下吼玉井啊。救命的啦！救命的哦！我听讲诶，这个冰冻啊，崩了、崩山遐哦，我是啊，拢是山啊啦哦，人一按有看到人去翕片影片哦，满山满谷哦，拢是诶山啊，啊因拢哦真用心哦，哦拢姜啊、糖啊、加拢包哦，拢在包抓地啊，所以安尼安尼一张山啊树啊哦，安尼一粒一粒一粒结实累累啊哦，结芒果累累，就期待，因为呢山啊真正真好食。

0: 吴敬淮秋风女人心。
1: 那是讲到山呀，伊安都想到吼，前几年啊，真流行的一首歌曲《山呀姑娘》，不是啊，《山呀花》，《山呀花》啦，吼。啊，那是迄个卖山呀的姑娘哦，嘛有这首歌啊，这首卖山呀的姑娘，伊安会记，敢那是啊，黄西点唱的哦。啊，听众朋友哦，想要来听啊，《山呀花》吗？不管啦，反正今嘛都是来安排这首《山呀花》，因为呢，这首哦，真正是啊，真好听的歌。

孙亚辉，瞧又唱的歌，孙亚旭啊，都爱来去卖，想卖呢，卖孙亚姑娘来卖。安排黄西点唱的歌，卖孙亚姑娘。

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《元气宝充》咱节目，听众朋友啊，咱那六月份的健康讲座，六月份的健康讲座哈，是六月十一号、六月十一号拜四下晡的两点，哈，下晡的两点拢固定的啦，哈。啊，咱这摆呢要讲什么主题啊？这摆的主题哈，这嘛真难得了哦，要来讲哈。大肠保健与肛门疾病，大肠的保健加肛门的疾病，肛门的疾病一般哦，就是人家讲的痔疮啦，吼、哦，啊，这大肠癌哦，真可怕呢，大肠癌吼、哦，在咱台湾哦，十大癌症死亡的人数呢，定定拢是

在头前啦，吼、哦，所以呢，大肠来生癌细胞，这是足可怕的代志，哈、哦！啊，咱平常时啊，咱都要吼保健，啊，唔通吼迄癌细胞在大肠即大家来成长啊！啊，咱邀请的是西园病院的大肠直肠外科的医生，哦，大肠直肠外科方彦博医生哦，人医生哦。话讲来，带咱分享，来带咱演讲，哈、哦，演讲一个大肠的保健，甲肛门的疾病，你伫外口吼，真无容易哈，会听会到，吼、哦，就种个免费的，这医生来演讲啊，啊，听众朋友吼、哦，你会当来听，听听学着知识都是你的。哦，这知识你家己用，你买单分享给你的亲戚朋友哈、哦，这真难得啦。你若要去看资料哈，看个目睭花啊，目不一定看乌。啊，咱啊、哦，这个医生来带咱讲，来带咱分享分享，因所学的，因所知影专业的知识。打电话报名230728552307285523072855一按了五点位啊，6月11号拜四下半两点到五，下半两点啦，下半两点啊，就看哦现场的反应啊，那是拢听种朋友来参加呢，拢真踊跃啦，提出伊的这个问题啊，加这个医生哦来分享来询问啊，时间对。较久一点嘛，不过人医生哦，上起码啦，讲哦，提供一点半真久，甲咱来演讲，所以呢，真难得咯，哦，真难得，来报名啦，有时间就来听，哦，听演讲，真该知识都是你诶。

0: 这首歌曲是林珊唱的歌，想起月丁港，月丁港在台南的盐水，
1: 伊安来做广告。伊所介绍的这款的珍珠霜，内底有珍珠粉、芦荟萃取、玻尿酸、水解胶原、甲维生素 C 等等的成分，预防皮肤打鼻，和皮肤滋润嫩白，改善暗沉。锁水、保湿、淡化皱纹，维持皮肤的弹性，对抗肌肤的老化。小姐会当抹，太太会当抹，阿嬷会当抹，连先生嘛会当抹。这罐1800块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。感谢你，伊按即马来进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，安今天会当主播更新，和你活力充沛，纳豆调整体质，促进新陈代谢，三黄营养补给，帮助健康维持。咱公司有一罐的产品，这是胶囊的，内底有安今天、三黄、纳豆，主要的成分是安今天、三黄跟纳豆。这三种的成分是主要的成分，另外还有啊草本的萃取物，包括黄芪、丹参、红花、山楂、葛根，专利的红景天萃取，专利的纳豆、鸡梅萃取，红咖粉萃取，专利的三黄菌丝体萃取。给我们讲的，给我们讲是素食的，专素的，吃素食的朋友会因的吃素食的，给我们讲一天两粒，一罐60粒，吃一个月1500块。咱唔免一罐红景天，一罐纳豆，一罐三黄，唔免。咱就是纳豆、三黄、红景天，拢在这个胶囊内底，一罐1500块，一个月量60粒，1500块。熟悉的朋友会当吃，那是有需要2307-2855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感谢您。

咱这边你有经验哦，讲个嘴呢，这个莫名其妙都破啦，一嘴破，这物件会疼哦，吼、哦。啊，人讲哦，困无饱，啊是火气大，啊是呢，食饭的时阵哦，无小心去夹着，吼、哦。啊，这嘴啊，嘴破都是哦，咱的嘴皮吧，吼、哦，嘴的内底口腔。那块嘴皮吧，迄、那个黏膜破空啊，啊，这嘴破，有夹着的吼，夹着咬伤吼、哦，你家己去嘴齿，家己去夹着嘴皮吧吼、哦，啊嘛有其他的原因啦啊，啊那是啊，这个在西医内底讲个嘴破啊、哦，这叫做口腔溃疡，口腔溃疡。溃疡就是破腔啦，口腔溃疡就是人诶西医的讲诶嘴破，吼，啊，这嘴破嘛，伊安嘛有听过吼，一个长辈有一个伊安尼听讲，长辈讲啊，伊食诶一个癌症诶药物，规个嘴破甲足艰苦诶，然后破甲拢未食物件。迄种诶，阁是另外一种诶嘴破诶原因啊！啊，那中医认为嘴破是火气大啦，啊，啊西医呢，另外一般诶嘴破哈是欠缺抗氧化剂哈，欠缺维生素 B 群，欠缺维生素 C、维生素 A 哈，啊是欠缺锌、铁这微量元素哈，因为这营养素这。在营养素呢是哈修补咱的这个口腔黏膜，那是讲在营养素无够哦，咧口腔黏膜小块呢有破空哦，都修补未起来，都互你感觉哦破去，嘴破真痛真艰苦啊！啊，有人讲哦，咧嘴破吼用盐啊来杀菌啦哦，哎，这个人诶医生在讲哦，用盐来杀菌啊。这种的做法吼、哦，唔是真好诶，因为咧盐水那真一个浓度吼，浓度真悬呐吼，啊这盐水伊都有渗透压，对吼、哦，将迄嘴皮吧诶口腔黏膜诶组织吼，来带受带损害损伤，反倒倒来造成吼，迄嘴破，空嘴搁较大，发炎搁较严重啊、哦，啊那是要杀菌吼。会当用的时候，用一点啊盐，一点啊盐啊，浓度较低盐水来落嘴就好，哈、啊。一点啊是偌济，一个小鸡啊的汤匙啊，哈、哦。像像个养乐多，不是养乐多，布丁迄种的汤匙啊，加200cc 的这个半小时的水，哈、哦。这会当冰箱下用来落嘴，啊，上好就是无伤口的时阵。提来露嘴，啊个会因嘞有伤口吼，迄个渗透压会好伤口搁较大啊。啊，要好嘴破较紧好呢，你要食一寡有维生素 C 的物件，因为维生素 C 哈会当合成胶原蛋白，会当帮助咱身躯的组织哈生长啊。啊，维生素 C 的物件哈，就是啊水果上济啦，像像奇异果哈。如果你若感觉吼，诶，水果吼，奇异果较酸啦，无，你都来拍做食吧，吼，啊来啉啊。维生素 B 群哦，对嘛，会当帮助吼，这个

嘴破，较紧可以会可以合起来，哈、哦，伤口较紧合起来，哈、啊、，B 群啊，啊，会当帮助吼、哦、口腔黏膜的健康，哈、哦，啊 ，B 群呢，鸡卵，哦，全谷杂粮，青绿色的蔬菜有，啊，搁有哦，蛋白质嘛，会当帮助吼、哦，口腔黏膜修补，哈、哦，可以伤口较紧合起来，哈、啊，啊，这个锌，哈、哦。即会当促进着蛋白质的合成，哦，提升着伤口复原的速度，哦，诶，锌呢，第一哦，即个南瓜子啊，金龟子啦，哈、哦，啊，个有呢，牡蛎、鹅啊，内底有，哦，啊，即、这个啊，那嘴破的人吼，嘛、哦、是爱加啉哦，半小啉爱水，哈、哦，啊，即会当维持着你嘴的湿度，哈、哦，啊，提升着代谢，啊，减轻着痛疼，哈、哦。啊，嘴破的时阵吼，迄刺激的物件较卖食的啊，像像油煎的啦，啊是烘的啦吼，啊是讲诶，即个辣椒啦，咸咸的姜啊，哦，迄种较卖食嘞。糖分较悬的物件嘛较卖食嘞，因为糖分较悬的物件会互身躯吼慢性发炎吼，啊个压制免疫细胞的活动力吼，使着呢即个嘴破空的所在吼，要修复变较慢。哦、所以呢，嘴破的人吼、哦，食咸的会疼，食酸的会疼，啊，食甜的未疼，但是食甜的吼、哦，和你的这嘴破吼，这个破空吼，无、哦、较慢修复，较慢合起来哈、哦。啊，要预防嘴破呢，咱就是这个充足的睡眠啦，卖熬夜啦，和咱的免疫系统的稳定呢，发挥着伊的功效哈。哦卖和这个病毒哦来侵犯掉，啊那无小心哦吹破哦，迄、那个伤口都是爱和伊较紧合起来，较紧合起来哈。但是呢，你较早去休困呢，和体况来较好嘞，啊，食一寡较有营养的，较有较会当帮助哦，这口腔黏膜哦受伤的组织合起来，诶，食物维生素 B 群、维生素 C、蛋白质哈。哦啊，个有锌啊，啊是迄个锌甲铁，吼、哦，即种会当帮助伤口可以较紧复原、较紧恢复、较紧合起来。过来，咱继续来安排好听的歌曲。

0: 文英的歌曲《醉心恋》。
1: 这几年来吼，人咧在健身吼，还是讲要食一种健康的饮食吧，吼，这个健康的食物吼，拢会推荐食番薯、番薯、地瓜、番薯啊，含有着丰富的膳食纤维，甲各种的营养吼。所以呢，即马呢，就侪人啊，尤其是这个讲究。好，讲究营养，会摄取的人呢，会建议吼多食番薯哦，啊，番薯甲这个饭吼，爱来做哦，这个会当互相吼来这个配合哦，就是你饭食较少嘞，啊来食一挂番薯哦，啊要去运动啊哦，来体要运动健身啊，还是食番薯啦哦，提供给你哦能量、热量。好，这番薯吼，在咱台湾哦，吼，算是讲，即嘛嘛无俗啊呢，吼，以前啊老一辈人讲吼，即个即个番薯食个惊，吼，番薯食个惊啦，即嘛番薯一大斤哦，上起码嘛要25块以上，人讲哦，迄番薯啊称起来吼，比白米饭搁较贵，吼，咱。知影吼，这番薯吼，唔是咱台湾的原产物吼，番薯哦是按中南美洲遐传过来吼。伫足早足早的时阵啊，番薯就伫中南美洲迄带遐吼，伫遐伫生长啊。啊是吼，15世纪迄个时阵哦，哥伦布吼，一开始去这个找新大陆吼，去找吼就新的土地啦吼，啊发现着这个中南美洲迄搭遐啊，就是讲伊去发现着吼，美洲吼美洲这个所在啊，啊甲在中南美洲遐呢，从番薯啊，先啊引入去到澳洲。啊，然后呢，因吼这个哥伦布啊，迄个时代吼，迄个时代哦，拢去吼。去向海外去发展哈，这个时代无地图、无卫星，所以安尼爱开船啊，安尼慢慢啊去找路啦，去找所在啦吼，啊慢慢从慢慢来到世界各地呢，啊甲食从这吼、哦、这个物件呢带来到印度哦，带来到这个非洲哦，啊带来到中国啊是17世纪呀。17世纪吼，带来到中国吼，16世纪按印度吼来到诶中国啊，啊中国诶，甲个传到吼日本、韩国去啊，啊咱台湾呢，即番薯吼，嘛是差不多第一迄个时阵都是按福建迄带遐传过来，所以即嘛吼，即番薯毋是台湾有啦，即中国大陆嘛有，中国大陆因吼叫伊啊红薯。好、哦，啊，咱家叫做番薯啊，啊，是叫做番薯啊，啊，国语叫地瓜哈，生在土的内底，这个瓜啊，地瓜啊，咱台湾的番薯啊，红的甜啊，黄的胖啊，啊，紫色的哈，讲的食起来呢，紫色的番薯啊，伊安食起来是哦较大吼，但是伊讲哦较无纤维啦吼，啊，佮有足侪品种啊，因为番薯呢真容易改良吼，啊，这个番薯的食法吼，佮真侪哦，真侪啊，因为呢伊好种啊，像像在咱台湾遮咧。

气候甲土啊，嘛真适合番薯的生长吼、哦。所以呢，哎，在日本时代吼、哦，咱台湾即大家诶米吼、哦、稻米啊，个无生产迄、那个迄阵啊诶农业科技吼、哦，米啊进步声会起来，但是番薯就好种诶，所以呢，哦，都种真侪番薯，诶，番薯只要吼、哦、有土啦啊、哦、啊。哎、啊，伊都一旦生长啊，伊也唔惊，唔惊无水哈。啊，这土呢无济，伊嘛赶快挖下落来哈。哎、啊，日本时代哈，这个农业的技术甲品种的改良，使得呢番薯的产量大大的提升哦。所以迄阵啊呢，善恰人哦，就是啊。食番薯啊，食番薯啊，番薯咪买当摕来做饲料、做酒精、吼、哦、做加工诶物件。咱台湾一年四季吼拢有番薯通食啦，哦啊，这个番薯诶品种真济，参像台农57号哈、哦，这是红皮哦，伊个皮有小块吼，较暗一点嘛，但是嘛是红色的吼。台农57号主要在分林的水拿中华啊，遐种的哦，遐沙地种的更加好食。台农66号吼，来做呢番薯干吼，来这个来做这个番薯藤就好食哦，伊个甜度足高嘞吼，金山。金山迄台农66号上济啊，啊个有啊，台农啊个有啥物啊几号？57、66，台农73号啊，台农73号就是有紫心地瓜，就是伊是即、這个内底肉是紫色的哈、啊，台农。73号哈，啊，咱台湾较少白色的啦，中国大陆有白薯哈，都、就是番薯，伊个肉是白色的啊。诶，中国大陆遐吼改良番薯的品种真济真济真济哈，啊，这番薯吼，对啊，听种朋友讲哦，这番薯呢，哦，安那食吼比较诶，即卖吼较互人会来来推荐的，都是吼冰的。冰的番薯吼，讲啊，伊的迄个淀粉吼，会专做抗性淀粉，较袂吼影响着血糖。冰的番薯啊，你用沙的啊，用吹啦。

0: 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全民加入政府收听普华现金一万块，红颜也嘛会当领。115年4月7日到4月30日国内出世，有领着出世证明，啊，搁亲生爸母其中一个人符合资格就会当领。车伫咧5月22日进前，再相关的证明文件到邮局柜台办理，搁会提高警戒，小心诈骗。详细咨询请上10000块官网1000.gov.tw 或者是卡客户专线1988。财政部关心你，以上广告由财政部提供。
2: 哎，你怎样不？昨天附近有火灾呢。
3: 灾呀、啊，听说好在助警器有响，灾情才没有扩大。
2: 助警器还是响啊？
3: 就是安装在家里的住宅用火灾警报器，当有火灾发生时，能及早侦测到并发出警报，提醒快快逃生。所以说安装助警器是很重要的哦。
2: 哦，原来是这样哦，那我要赶快回家去安装住宅用火灾警报器。
3: 以上广告由内政部消防署提供。
4: 全民节水到点来，轻松节水三步骤。
5: 第一步，优先采用省水标章器材，养成良好的用水习惯，使用省水器材轻松省水。第二步，定期检查用水设备，确认用水设备不滴水，资源不浪费。第三步，水资源再利用，动手做回收，减少自来水用量。
4: 节约用水不分你我，让行动不只是口号。以上广告由经济部水利署提供。
6: 下课啊，也唔走哦。
7: 我咧到你哩啦，想要体验公务员的生活。
6: 我想要去回应你组织看卖啊，有机会无？
7: 有啊，咱做伙来报名。
8: 青年署大专生公部门建设青年署及社区职场体验计划，伫咧暑假提供超过1200个名额，让青年朋友去公家机关、甲 NPO 建设，也有专业津贴，也是薪水会使提。即马就上 Reach 职场体验网报名。以上广告，教育部提供。
9: 民本广播公司1台12960000赫，2台855000赫，感谢你收听和支持。

对本公司所播出的节目以及收听状况，那有任何宝贵的意见，欢迎来批寄到台北市宽和南路三段325号7楼民本听众信箱收。因为你的支持，使阮有所改进和成长。这是民本电台5500，请继续收听一安主持元气补充站节目。

这是民本地台办公室前夕，欢迎听众朋友继续收听关起播枪站，咱来安排这首歌是听众朋友要听的张秀清唱的《车票》，不是车站，车票。

蔡小虎海风海硬海茫茫。台公是明个十二岁的女士，因为结婚了后，实在是真无用啊。

春痘，伊只好咧去找医生，爱看皮肤科，可能生真侪条啊啦。皮肤科的医生讲，中年的妇女朋友啊，哦，皮肤老化吼，这甲年龄啊有关系啦，啊嘛甲饮食啊无加温有关系，啊个有伤过接洗面啊，空气污染啊，这拢会破坏皮肤的保护层，造成门根腔哦塌掉的，影响着新陈代谢。所以呢，皮肤会感觉拢无筋骨，吼、哦，无筋骨也是因为安尼个啊。这个太太啊，佮因为伊长时间啊有个压力，困眠不足，哦，嘛影响着伊个皮肤个修复个能力佮再生个能力。所以讲哦，皮肤啊要保养啊，除了呢，等哦爱较骨力一下，等你饮食困眠拢爱顾嘞，哦，唔是干呐，要靠遐保养品啊，保养品啊贵贵啊嘞，保养品嘛爱。长期要慢慢改善啦，啊，那是讲你压力大啦，家务就无用的啊，哪有时间保养啊？后来这个太太哦，去做电波拉皮，电波拉皮就是用电波啦，和皮肤下层的加完两倍的分子去变化哦，回过来组合过来产生更加侪加完两倍氮气，这爱煮沸的哦。你拿去网络查，8万、9万，更加侪钱嘛有啦，啊，你家己考虑啦。电波拉皮哦，真正爱开大条诶。

0: 这是音乐唱的歌《难忘的爱人》。
1: 听众朋友，以安来做一段介绍哦，咱的醋橄榄油，咱的醋橄榄油哦，真好哦，真侪朋友用过。佮介绍朋友，即马大家拢知影哦，油爱用好的油。即马大家在用油的时阵哦，拢会去考虑油爱用健康的油，爱用好的油。自从哦，几啊年前啊，迄个混油事件哦，喷油的事件，互咱觉醒，原来油是遮尔啊重要。所以即马哦，大家在用油吼，拢真谨慎、谨慎、小心的，要选好油有当。

0: 而且买头疼。一安所介绍的这个意大利原装进口、原装进口，连玻璃杆啊，都安尼规管、规管进口入来。意大利的老树橄榄油，为什么叫做老树呢？因为伊是老长的，粗干那树，数量不多。啊，咱这个粗干那油品质就好诶，准诶，粗干那油清香，粗干那油啊，有人讲有一个怪怪的味，无同所在，无同的环境，无同的气候，所生产的粗干那无同款，拧出来油就无同，就参像葡萄同款啊，无同所在生的葡萄结出来的葡萄酒口味就无同。啊，咱的老树橄榄油哦，老长的粗干那所拧的粗干那油清香。未刺青，真侪听众朋友用过了后会哈啦，所以呢，一直持续当地用咱的老树橄榄油，品质稳定，厨房的油烟嘛变较少，抽油烟机嘛较好洗，真侪人在伊安尼欢迎，所以呢，一个介绍好朋友亲戚，23072855 23072588555。听众朋友，若是讲你即马阿哥在烦恼，阿哥在担心，粗橄榄油的味，一种天然的味，你阿哥在烦恼，阿哥未适应。你想讲啊，要找一个啊，较无味的，味较清淡。伊安那推荐介绍咱听众朋友，咱的奥利塔的葵花油，咱即款的奥利塔的葵花油是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伊嘛会当煎，会当煮，会当炒。这个是管温专用，这都是跟别人的葵花油不同款，让咱煮物件会安心，会当放心。煮的物件呢，较酥，未甘油。咱这款呢，意大利原装进口的吧，玻璃罐啊哦，原装原罐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。奥利塔这个品牌是真大的牌子，在全世界131个国家吼，拢有伊的产品。咱即马介绍的管温专用的这款奥利塔的葵花油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是一般的葵花油的三倍哦，单元不饱和脂肪酸哦，较悬，对咱的健康哦有较好的帮助啦。咱这款呢。奥利塔的管温专用的葵花油，不只讲好咱在煮物件时阵哦，放心，咱买当摕来煎、煮、炒拢会用的哦。咱这款的葵花油，因为啊，伊是选定特殊品种的葵花籽来做原料，所以伊的单元不饱和脂肪啊，诶，这样尼啊管啊，而且这款的葵花油内底啊，搁有添加着迷迭香的抽取物，这当。帮助油脂的抗氧化，所以呢，这款油哦，在高温之下未变质，都也未有油烟，都帮未黏黏。即马要过过年啊哦，要来煮物件机会较大，煮肉、煮甜粿，真需要有会当高温用的油。咱要煮物件油吼，爱较高温呢，安尼哦。较会酥，用咱这款油哦，真好用啊！和咱煮物件哦，酥，而且呢未甘油，哦，这是最重要的。像像啊，咱的煮丸啊、煮菜头粿啦、煮地粿啊，用的油哦，咱呢希望讲哦，会当用台湾会安心的。啊，咱的葵花油无味的，所以你咧煮菜头粿、地粿、煮肉、煮鱼啊，未加一味。啊，那是咱的橄榄油、粗橄榄油，伊本身都有粗橄榄的味，那是要用煮。也是会用的，只是啊，你可能会烦恼粗橄榄的味会走入去袂。你若哦袂客哦，安尼袂要紧，因为咱的粗橄榄油赶快会当清。啊，你若是会客哦，有粗橄榄的味啊，你会当考虑用葵花油。葵花油哦，拢无味，拢无味，伊是透明的。粗橄榄油呢，有啊，介清香的粗橄榄味是啊，黄绿色。黄绿色青青啊黄黄的色啊齁，咱的听众朋友啊，咱都真用心啊，选择两种较好的油和咱的听众朋友来选啊。啊，咱这个油齁完不敢摆住齁，咱的葵花油呢是奥利塔，奥利塔的，咱的粗橄榄油是老树，赶快是意大利的，赶快是玻璃橄榄装的油，这都是原装进口的哦，不是在这混装的哦，会当啊保持着伊的好品质，一箱吼8罐，
1: 1980块，1980块。
0: 一罐750cc，八罐装在箱啊，同款是两罐两罐，拢。

0: 一个罐袋啊，会当来罐送礼真好哦。听众朋友，若是有需要，2307285523072855，这个电话跟伊安联络。
1: 以上是广告。

0: 叶开田唱的歌，欢喜饮一杯。
1: 听众朋友哦，你敢有啊？爱食外口卖水饺，一般哦，咱食水饺，咱都有习惯啊，爱温酒、豆油醋，搁加一点啊蒜头，哇，足好食！一定要有醋，不管是黑醋还是白醋。就是安尼，足开胃的，足好食。食甲好滴哦，感觉饱的时阵哦，已经唔知食几粒啊啦。但是讲水饺哦，无得温醋、温豆油、温辣椒酱，你再食看卖啊。你会甲伊安同款，我会感觉哎呦，伤咸啊啦。因为咱温豆油啦、温醋啦，还是温辣椒、蒜头哦，愈食吼愈介意食。迄阵啊，你袂感觉咸，因为醋、辣椒。伊个刺激吼，比盐更加激烈，哦，你都感觉酸啊酸酸咸咸，你无想到咸咸，啊无温料，甲知影有咸呢。一般咱在食物件吼，吼未去想到伊个盐分伤过重啊。譬如吐司就小胖，白色的无包的，你嘛是同款认为伊都未咸啊。像像梅仔汤、酸梅汤。哎，食起来就多多好，伊就酸酸咸咸甜甜，所以你袂想伊足咸的。其实伊内底放的盐吼，超乎你想象，比你想的哦盐的量哦侪真侪。食伤咸容易增加着高血压跟脑中风的风险，啊，佫会伤腰子。另外，糖尿病嘛，甲食伤咸有关系。根据咱国民健康署的建议哦，咱每天那。总摄取量唔通超过2400毫克，算起来就是差不多6公斤的盐。

唔是咧食盐，咱咧盐拢是做调味料，放在菜，每一项菜内底拢是盐。啊，你看你一天三顿，你食几项菜，食偌济诶食物，因为每一项食物啊，除了哦，白米饭无是盐，炒饭嘛一定会是盐，所以讲盐，咱每天食的量应该未少啦。肾脏科的医生，伊就讲，咱的民众那是啊，常常食入去吼有七种诶。伊本身就是吼盐分真高的食物，虽然吼你食了嘴未感觉咸，但是食完了后吼，你的嘴干，啊个会想要困，这就是伤过咸啊，叫做吼食物性昏迷。咱身躯内底那是很伤过侪，钠吼就是盐内底一种成分，钠伤过侪会造成高血钠，啊引起的水肿，啊个一级早便所的频尿，盐分伤过。管诶食物咯、哦，食伤过咸诶物件，嘛会互咱大脑内底一氧化氮浓度降低，增加着失智诶机会。啊，佫有啊，痛风啦、腰椎结石啦、骨质疏松啦、胃癌啊，拢有关系。所以啊，是毋通食伤咸。你看起来无咸诶物件哦，无啥咸诶，不怎么样咸的东西啊，因为吼、哦，伊是用盐甲糖啊。水调配变成是高盐高糖，但是你吃不出来，你吃不出来啊！实际上伊都是下真侪盐，啊，要让伊无这么咸，伊就阁下真侪糖，会综合。肾脏科医生有提出哦，七种的食物啦，是咱日常生活中啊常常吃的，但是呢，你吃不出哦，伊伤咸，包括吐司的小胖，第二个是起司，第三柠檬夹心饼干。第四个是运动饮料、酸梅汤、杨桃汁。第五个是凯撒沙拉酱、沙拉酱。第六个是咧关东煮的汤。第七个是凉面。听众朋友，你敢有常常食这几项吐司吼？这道过程当中啦吼，爱加盐、钙吼和米粉啊，较有弹性，出的筋呀吸水较好，食起来咧较有层次感，所以呢也系。盐哦，起司啊，安尼食嘛，咸咸。上特别的是柠檬夹心饼干，柠檬夹心饼干伊安真爱食，尤其是哦，意什么牌的迄个柠檬夹心饼干哦，真正好食，甜甜、酸酸、脆脆。肾脏科医生讲，柠檬夹心饼干啊，比巧克力口味的夹心饼干，那成分哦，每100公克都加200多毫克的钠呢，所以呢。柠檬夹心饼干来在盐分解管，运动饮料咱嘛定定啉嘛。运动饮料建议你爱透波，咱台湾的油头夹哈，依然是认为讲伤咸啊。酸梅汤虽然讲咱啉起袂伤咸，但是是有咸咸的。医生因有资料，盐分超过真侪，酸梅汤伊咸咸酸酸个甜甜，咱嘴的味觉无在认为讲足咸的啦，因为伊加糖。综合掉就是骗过咱的水质，凉面哈是较咸一点啊啦哦，尤其是伊个酱，凉面内底用的芝麻酱一定会下盐啊。这几项这是啊，肾脏科医生提出来啊，一定会哦，小胖、起司、柠檬夹心饼干、凯撒沙拉酱、运动饮料、关东煮的汤、凉面，这七种的物件吃起来未咸咸，但是伊的钠。成分很高，啊，咱要安怎帮助钠会代谢掉？多啉水，多喝水，啊，佮有食钾离子较侪的物件，香蕉、奇异果、香瓜、菠菜，帮助排出身躯的钠。第三个就是哦，适度的运动，运动会老瓜会加速钠离子哦被排出来，泡澡买老瓜，会老瓜都会帮助诶身躯内底钠离子排出来。啊，上好上好，啊，先加啉水啦，白温水排出身躯内底钠。

0: 杨泽唱的歌好坚定，好虔诚。
1: 好，一安来做一段广告，听众朋友啊，咱知影益生菌啊、乳酸菌啊，像像个比菲德氏菌，这种诶好菌啊，这促进着消化，会帮助消化，会维持咱消化道的机能，会当改变细菌重生态，就是讲会当改变哦，咱胃肠内底的细菌的心态，啊个会当啊，互咱排便顺畅。那是咱的听众朋友，你都有排便的困扰，你不妨呢来吃一个啊益生菌。一按所介绍的益生菌哦，这是啊真好的益生菌。啊，咱这个益生菌呢，一盒880块，内底就是一个月量30包。一盒880块，袂讲吼有药啊味，真好食啊！这种的益生菌内底，咱即马食品上上好的乳酸菌，咱拢有一盒880块，和咱的消化较好，消化道的机能维持较好嘞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有较俗。一盒880块，三盒2500块，2500块就吃三个月。那是有需要啊，23072855，23072855，跟伊安联络。感谢你，伊安来做一段广告。听众朋友啊，眼科医生啊，那是啊提醒你吼，爱补充叶黄素。你可能就会去吹，要去多买，买多一个牌子，你得想无。依然是大家有叶黄素，咱的叶黄素是美国原装进口的白叶黄素胶囊包装，一罐60粒，680块，680块。有叶黄素、玉米黄素、维生素 C、维生素 E。

锌、铜这些成分，软胶囊、软球啊，一天可以吃一粒到两粒，吃饭后吃，一罐是60粒，吃一个月，大人、青少年都会用来吃。美国原装进口，一罐原本880块，现在调整价钱680块，680块，2307-2855，2307-2855，一安的服务电话，有需要跟我们来联络，感谢你。今晚和伊安来做一个简单的广告。听众朋友，伊安所介绍的葡萄糖胺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葡萄糖胺，120粒，一罐1800块，内底有120粒，一天若是食4粒，都有1800毫克的量哦。而且内底还有维生素 D3、二型胶原蛋白、软骨素、柑橘生物类黄酮、芹菜籽萃取物、翁来嘎索，一罐1800块。舒钙是软胶囊的钙质，240粒，一罐980块。一天若是食4粒，钙质的量都有1200毫克，内底还有维生素 D3， 4粒的量440单位。叶黄素嘛是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60粒，一罐原本880块。现在调整价钱680块，680块。益生菌一包有200亿的好菌，一盒30包，880块。美群长效型的16种的营养素，美国原装进口入来的，一天吃一粒，一早时吃一罐30粒，480块，30粒装的，美国原装进口，吃一个月。诺丽酵素，给我们讲的诺丽果酵素，一盒内底有60粒，990块，一天吃2粒。喉糖一包100块，内底有30粒，一粒一粒的包装。喉糖一包30粒，100块。大豆软磷脂一罐980块，内底有100粒，一罐980块，100粒。咱过来介绍的是咱的意大利老树橄榄油，原装进口入来的老树橄榄油，大罐的。一罐1000cc， 一罐650块，一箱6罐3250块，一箱6罐3组，一罐580块啦。买5罐送一罐，就是6罐，6罐是2900块，2900块啊，6罐2900块。意大利进口的奥利塔葵花油，一罐260块，一箱4组8罐，一组2罐，一箱。4组8罐1980块，一组2罐520块。最灵动的珍珠霜，珍珠霜是抹面的，让咱的皮肤跟筋骨哦，一罐1800块。最灵动的通通后胶囊，有红景天、纳豆、三黄，一罐1500块。喉糖一包100块，黑芝麻合枣糕一包300块。中药材所做的糖啊，元气糖一包300块，水梨糕、水梨糕一罐400块。咱的产品满2000块，满2000块都唔免运费。那是无满2000块，麻烦等到分摊100块的运费。感谢你，咱种表那是有需要，卡23072855。23072855，23072855，无了解，嘛是用这个电话来询问，随时都可以用这个电话询问。

感谢听众朋友收听今天的节目，我们节目就进行到这，感谢收听，欢迎明天同时间再继续收听元气补充站，再会，拜拜。

0: 这里是民本第二台855千赫。
1: 各位农林畜牧业的朋友，大家好，我是沈文成。5月7日到6月30日，请支持114年农林畜牧业普查。普查完到访的时候，会挂着普查完证，而且提出公文。未接到你的雇主，未要求提供你的银行口座，也欢迎上网填报哦。支持农业普查，再现农业风华。以上广告由田建宜租界总署提供。
2: 我原本以为家庭纠纷只能上法院，还好朋友提醒我可以先申请家事调解。
3: 比起打官司，家事调解更温和，还有专业调解委员协助双方沟通。
2: 透过对话，我和平解决子女探视、抚养费的难题，真庆幸有家事调解。
3: 家事调解先行，为家庭和谐开启沟通之门。
2: 以上广告由司法院提供。
4: 哎呀，好热哦！哎，开冷气。
5: 哎，冷气是吃电怪兽
4: 哦。
5: 不过啊，只要简单清洁保养就能省电哦。
4: 我知道，滤网每2到3周就要清洁一次，可省10%冷气用电，还能让室内空气清新。
5: 记得冷气滤网要用软毛刷和清水冲洗，冷气才能又凉又省电。
4: 今夏省电，从洗滤网做起吧。
2: 以上广告由经济部能源署提供。
6: 唉，年纪愈来愈大，万一那湿地要安怎？
7: 免烦恼，你敢有听过预定干好？
6: 啊，什么是预定干好？
7: 就是先家你信任的人签契约，等以后因为坐火或者是破病，无法度自理生活的时阵，和家己信任的人来做干好人，相关资讯一旦收好，无网站查询咯。
8: 家己的干好人心酸好，个人照顾免烦恼。
7: 以上广告由法务部提供。
9: 新闻快报，疾管署表示，肠病毒已经进入流行季，请家中有5岁以下幼儿的家长特别注意。
10: 老公，你听到没？新闻说
11: 哦，说特别是家中有感染肠病毒的幼儿，出现嗜睡、手脚无力、持续呕吐、抽搐等重症前兆病征，要迅速送医治疗。
10: 哎，那你刚回来有没有先洗手？如果没有，我可是不准你抱 baby 哦。
11: 是，老婆大人。
2: 预防肠病毒，赢在勤洗手。
12: 以上广告由疾病管制署提供。

爱的真理是什么？无论身份，无讲条件，为着爱情甘愿拼生死，明知伊是不弃玫瑰，阮犹原真心地对待伊。啊，痴情的爱，痴情的爱，谁人会了解阮心内？

0: 这是民本电台放五五千克，所有来欢迎收听《关键中俱乐部》节目。
1: 关键中

0: 感谢大家收听瓜建中俱乐部这个节目蒙奇亚
1: 瓜建中
0: 直接为大家来服务，传播时间红青五年解读完，
1: 红青的永定骨，
0: 红青的大公民，
1: 隔壁

0: 那来，听郭建中俱乐部这节目某期啊，
1: 郭建中
0: 来现场为大家来服务啊呢。
1: 嗯，
0: 哦，话讲明仔好哩无？当然是好哩啦。哎呀，啊，若要明仔若要结婚哦，嘛台港讲一个好话哩。
1: 好、
0: 哦，哦，
1: 嗯，
0: 新娘真水真好命啦，新郎真牛真勇健。人讲姻缘天注定，婚后事业真轻盈。
1: 嗯，
0: 啊，若灶骹这个手艺好口味，大家用菜吼免细腻啦哈。那用着这个韭菜当着滴，富贵平安，和大家吃饱哩。
1: 嗯，
0: 哦，
1: 哎，
0: 安尼好。
1: 好，
0: 来，你若要嫁娶哦，拢都要坐轿。啊，较紧哦，人迄边看时间，
1: 嗯，
0: 要甲你嫁，
1: 回叫来咯。
0: 等我白卡者，哎呦，阿娘喂，
1: 嗯，
0: 啊要嫁，即要白卡，啊，啊要上轿啊，即要放轿啊呢，
1: 嗯，
0: 啊唔知轿顶哦，拢有准备个流汤啊哩，无更太远嘞，你咧，
1: 嗯，
0: 哎呀、啊，
1: 是哦，
0: 对啊，
1: 我唔知呢，
0: 从这个上花轿哦，
1: 嗯，
0: 这咱唔捌咧放，
1: 嗯，
0: 真好听，
1: 我唔捌坐过回轿，所以我唔知。
0: 你听，你个坐火轿，你即马就八九十岁人啊！哎
1: 呀，
0: 你咪大家饼就搞你拖顿来，那你咧？
1: 吼、哦，
0: 你搁伫遐想介绍？
1: 高铁坐顿来，搁坐花轿。
0: 哎呀，大家大家饼，
1: 嗯，
0: 因两个姊妹啊嘛，
1: 嗯，
0: 我大家饼吼就搞拖顿来啦，
1: 嗯，
0: 哎啦，
1: 足俗的对啦。
0: 因老母讲，哎呦，安那足功夫。我提饼安尼来，
1: 嗯，你当作阮老母是白痴啊？
0: 哎呀，
1: 阮
0: 台北的哦，都要个包利四万好啊！恁老母安尼紧张一下去问恁大姐啦，恁大姐讲无影啦，咱一块假房子啊，都个利四万个包好人，
1: 无甲收聘金就对伊足客气，
0: 对哇？无甲提假钱了都惨啦，
1: 嗯，
0: 咱个钱可以，
1: 对，
0: 迄个邦桥中正路的。金宽阿姊吼，讲要听迄个上花轿，
1: 嗯，
0: 后来

0: 要上轿啊，才要放尿。
1: 嗯。
0: 要嫁才要白卡。
1: 嗯。
0: 哦。人来。传家好势好势。
1: 人花轿来啊、哦。
0: 人个高吹八音啊，本了吼。
1: 嗯。
0: 新娘啊，就安尼好，都出来了。
1: 嗯。
0: 就往拖去吼，要甲练啊。
1: 嗯。
0: 哎呀，来上花轿。
1: 嗯。

0: 鼓吹八音，那呢分类中间吼，花轿就安尼个敲起来，啊，有新娘进入去，爱卡流汤啊，我那好炸入去，我刚烧完哦，还是不溜边哦，你看放啊几个轿安尼，哎呀，
1: 我唔捌看到迄个呢，我是拢伫个。迄、那个电影啦，广告来在看一挂叫啊。
0: 哦，你这个年也较无去看到，我看到是人拢会即个嫁妆啦吼，啊用下拿啦，啊无啊一出，
1: 嗯，
0: 哦啊这是戴金啊，戴啥呢？
1: 嗯，
0: 啊都拢好看哇，这嫁人哦，真好命。
1: 聘金
0: 啦，大鼎细鼎啦。
1: 嗯，
0: 哎、欸，啊，那收就收细钉啦，啊，大钉就爱退给人啦。
1: 哦，
0: 啊，你嘛要含大钉煞较高哦。
1: 嗯，
0: 啊，人个大钉去照的，你个大钉啦，那个碰起哦，我掉一个个都歪。
1: 无啊，都看对方的财力有够无？
0: 没、嗯、啦，
1: 哎呀、啊，
0: 嗯，
1: 啊，一般是拢无收较济啦。
0: 哦，
1: 哎啦，
0: 啊，小钉有收啦。
1: 哎呀，
0: 啊，大钉无收啦！
1: 啊，对啦，
0: 哎呀，
1: 哎
0: 呀，
1: 大钉你那个故意哦！
0: 我看穿几天唔就叫啊啦，后尾那大钉煞故意，
1: 哦，
0: 那是要

0: 摆好看的呢，
1: 嗯，
0: 摆讲这个行情呢，
1: 嗯，
0: 啊，你含这这块大厅说说拖去安尼，
1: 嗯，
0: 啊，
1: 哎、欸，啊无多啊，
0: 嗯，
1: 都啊你都退来，无甲你收了歹势，
0: 哈哈，啊你后摆吼亲戚都无来哦，
1: 哦，
0: 哎、欸，
1: 哇、哦、啊娶个嫁个这艰苦都忝啊，哎、
0: 嗯、呀、嗯，来啦，这个金金款啊吼。
1: 嗯，
0: 一个人选这个小白菜，这菜芹唱的真好听呢。
1: 这块歌唔捌听。
0: 诶、欸，小白菜你哪唔捌听？
1: 唔捌。
0: 诶、欸，
1: 嗯，
0: 来个听迄个菜芹的小白菜。

0: 这条叫小白菜。
1: 小白菜。
0: 金冠阿姊，你有听的哦？
1: 嗯。
0: 欸，上花轿嘛，都要个经常唱哦。
1: 嗯。
0: 欸，阮都经常老唱迄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小白菜菜琴唱的一定赞的嘛。
1: 嗯。
0: 哦。欸，啊，这嫁去了后，翁阿某就是讲爱爱恩爱，创造一个美满的家庭，安尼唔才对哈、哦。
1: 嗯。
0: 咧，中华有一个五十外岁姓吴的旅长啦，前年算为李民准备一款鱼汤安尼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因某同我讲，解鱼汤哦，煮一个臭花搭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臭花搭就臭花搭。
1: 搁顶住都好啊。
0: 对啊。
1: 哎呀。
0: 干某安尼。安尼头张沙嘞哦，
1: 嗯，
0: 对涂骹安尼个蹬蹬啊，伊某在翘伊，
1: 嗯，
0: 哦，阿公。

0: 这个人啊，这是真输了我。哎呀，
1: 平常时啊，拢搁伫脸书吼，安尼，敢那美术工安尼晒，迄个相片安尼晒恩爱安尼。
0: 我都爱车两夫啦。
1: 嗯。
0: 啊对吧呢？
1: 形象安尼，用啊就好安尼，和李明想讲，哦啊，这阮这李定安尼真爱慕安尼。
0: 啊，这个都输了。
1: 真。
0: 起码判13年啦。
1: 哎。
0: 啊，而且你都要背因后头的吼。
1: 哎。
0: 我那都要背钱啦。
1: 哎、
0: 啦，啊，臭打就臭打去啊！咱拼掉过来住就好啊。
1: 哎、欸，臭打生气是会生气啦，啊，骂两句啊就好啊都。
0: 啊，那在为着这个鱼仔汤来失去恁某一条性命呢？安尼讲就倒转来，
1: 嗯，
0: 这样叽叽嘟嘟啊，你还管死友啦？
1: 伊唔是干那为着这营养汤嘞，伊平常时啊伫厝的拢会有家暴，
0: 家暴惯习啊，
1: 其实都有家暴啊，是
0: 拢
1: 是人唔知安尼呢。啊，伊干这啵，安尼怕怕嘞吼，安尼头针疤嘞安尼，去弄头壳吼。爱怎做，后多摆徛做出哩。哎，阿哥徛回来时阵，看到因某坐咧椅仔垫底啊，要死要死啊嘞！哎，无甲送病院呢，怎个佫继续佫拍呢？
0: 哇！
1: 佫拖嘞，佫拍，怎哦？叫拍死！怎安尼叫拍死？本来无死啊，伊那个送去病院哦，凡事阿哥有救啊。
0: 嗯，
1: 阿落尾都佫拍惨，佫拍落去，怎拍者怎死啊？嗯，
0: 就阮大波人这样。
1: 这实在是因这某吼，伤故意啊！你若看伊安尼拍吼，讲正经诶，走唔那背咧个。
0: 相片就安尼翕哦，我感冒偌好，
1: 嗯，
0: 迄种加成加贵加怪啦。
1: 系啊，
0: 死好啦，即马用判13年啦。
1: 哎，
0: 啊，这条你嘛都要背人话计啦。
1: 嗯，
0: 对不？
1: 哎喏，
0: 嗯，即款人讲是倒转来，倒转来下股未轮咧少啦。
1: 嗯，
0: 啊，性地无好啦。
1: 我倒
0: 性地无好，啊，这是家己的某呢。
1: 嗯，
0: 啊，你安尼个拍，安尼个拍个死安尼。
1: 嗯，
0: 安尼讲者倒转来，你若入去内底关，人这新闻报纸都看哦。你着煮鱼仔汤啊，煮了
1: 臭味大，
0: 臭味大，啊，你个拍死安尼。
1: 两年前这个报纸有出来啊。哎呀，啊哦，大家想讲因某是跋倒，
0: 哎，
1: 这个唔是。是去有李定拍，去有人暗拍，
0: 拍死。对，拖卡就较尖锐。
1: 系啊，啊，搁有迄刀啊有哦，迄刀啊，迄李明的迄是咪弄迄白，迄一只迄刀啊，四角刀啊。啊，迄有迄刀啊角啊，拖落对迄刀啊角去敲落。
0: 保死。
1: 系啊，哎，啊，迄是铁啊，咱这骨头是肉嘞。系啊，卡咩安尼弄。哎呀！
0: 啊啊！咱迄个什么人？
1: 嗯，
0: 欠翁的坐迄个什么人？
1: 哦，八点啊！八点走了紧啊！
0: 八点的走了紧啊！啊，无人要夹死哦！啊，讲啊，
1: 都冤枉啊！
0: 哎呀，我看都冤枉啊！
1: 哎，
0: 八点的你，那边甲这比起来算，你个真幸福的啦！
1: 嗯，
0: 算袂歹啦！
1: 对啦！
0: 哎呀，
1: 走了紧啊！
0: 哎
1: 啦！
0: 来啦！阿朱公哦，啊，热天呢？那也真尔寒啦，
1: 嗯，
0: 啊，有人讲春天那也真尔寒啦，
1: 热天真尔寒是吹冷气吧？
0: 啊，今仔日有迄透风啊，
1: 敢有？
0: 热天有凉风，
1: 嗯，
0: 你听有？
1: 哦，即阵啊，都拢安尼连咪热，连咪凉，安尼。
0: 春天有百花，
1: 哦，
0: 热天有凉风，
1: 哦，
0: 啊，秋天有月，秋天也这个哦，
1: 秋有月。
0: 看到家己安尼哦，
1: 嗯，足孤单呢。
0: 嘿，啊，春夏秋冬嘛，啊，冬又霜嘛，
1: 嗯，
0: 啊，日本才会落雪，咱台湾，
1: 咱台湾嘛落雪啊，山，哎，迄山头遐拢嘛会落雪啊，哎呀，太平山嘛会落雪啊，
0: 对啊对啊，啊真旱呐，
1: 嗯，
0: 都要真冷才有安尼啦，
1: 哎，
0: 哦，
1: 水气呐有够啊，搁冷有够都会落啊，
0: 来啦，啊，主公。热天哪会这么寒啦？
1: 嗯，
0: 和春天同款啦。甲听看卖啦，甲录起来，录起来。

0: 边都无困一个，
1: 嗯，
0: 当然热天嘛嘛感觉足足冷的，
1: 哦，
0: 哎呀，
1: 边个那无困一个，拢不管热天、热天啊、寒天拢足冷的。
0: 那主公，啊，恁拢有通冷吗？我拢无通冷。啊，主那要冷的多嘞咯，
1: 好，
0: 话声导演啊，邓元。

0: 遗憾。
1: 哦
0: 哦，人我听伊呢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嗯，
0: 你都唔免等于讲要拍金啊，好因啦，要买啥物件都唔免，干那一个人等于哦。
1: 嗯，
0: 因迄大阵都足听伊啊。
1: 嗯，哎，迄就是一个朋友情啦、
0: 啊。我伫遐鼓励讲，
1: 嗯，
0: 爱拼等于。
1: 哦
0: 哦，才会留下一生的这个遗憾。
1: 哦，
0: 哎，
1: 嗯嗯，
0: 哎，干那有咧心动啊。
1: 哦，心动不如行动啊！
0: 哦，不如行动啊！
1: 啊，
0: 决定落去啊！我们不过也目睭七月都还个
1: 开一摆，
0: 开一摆多哩啦。
1: 嗯，
0: 嘿啦，开较紧的哦，等伊看，
1: 看较清楚，
0: 看较清楚安尼啦。
1: 哦，
0: 嘿啦嘿啦，
1: 嗯，
0: 一当初要拍哦，都甲拍哦彻底安尼啦。嘿啦，有嘿啊，唔拍无你要等。等的时间要拍，哎呀，
1: 少年唔拍这样这样的时代来拍。
0: 我是鼓励讲拍好落去，
1: 哦，
0: 嗯，免个客气，
1: 哦，
0: 电话金来讲，哇，电话金掉哦，
1: 嗯，
0: 电灯一关，全是一样，
1: 哈哈哈哈哈，嗯，哎，你安尼更想就是安尼，
0: 哎，
1: 拢真美满安尼。
0: 哎呀，你唔知哦。
1: 嗯，
0: 哎呀，
1: 做朋友嘛是真好啊，为什么就一定爱了？
0: 一个进一步也更加好啦。
1: 好、哦，安尼呀。

0: 真的好想你。
1: 嗯，
0: 那的确袂到哦，拢较会想啊。啊，
1: 那
0: 人啊，早干唔知去倒位咧中间哦。
1: 嗯，
0: 就真的好想你呢。
1: 哦，
0: 啊，逐工接条条吼，
1: 嗯，
0: 连想都不想了。
1: 哦，
0: 哎、欸，
1: 卖冤家都袂歹啊。
0: 哎呀，啊，两个人有意外讲起倒转来哦。
1: 嗯，
0: 哦，迄就袂啦。
1: 嗯，
0: 系啦。
1: 意外都、就是有意外，唔带带是迄个谈恋爱啊。
0: 为人做人啊，无吼，
1: 嗯，
0: 做到落尾啊，
1: 嗯，
0: 看到伊就突然，伊看到你就突然，哦，啊，你唔知变啦，去做人啊，无呢？
1: 哎，
0: 哦。
1: 搞不了，就是不是离婚，就是
0: 哦，对了，
1: 分手啊，
0: 对了，我不知，哎
1: 呀，哎呀，啊，有的是慢慢哦，跟慢慢家己的开窍啦，
0: 嗯，
1: 想开啊，想啊，算了啦，
0: 嗯，
1: 哎、欸，爱家己去学习成长啊，无你、啊、你那是个再婚吼、哦，个性无改，赶快嘛是一个个
0: 一张、哦、
1: 一张的迄个什么梦，噩梦，
0: 就这八点的，
1: 嗯。
0: 就嫁一个啦，娘吼，
1: 惊到啦！
0: 嫁一个就真疲劳啊啦，
1: 就惊到啊啦！
0: 我讲要介绍一个好伊哦，伊讲嫁嫁唔当，
1: 嗯，
0: 哦，即卖恁做嘛吼安尼，
1: 自由甲要海啊，个
0: 自由自在啊，
1: 个咧嫁嫁，
0: 对啊，
1: 嗯，我嘛安尼感觉啊，
0: 对啦，
1: 系啊，甲这个岁数啊吼，唔免个嫁一个嫁啦，
0: 身体够，
1: 身体自然。
0: 骨头啊，够用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三顿食好饱，啊，等候抱孙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囝个友好，安尼就好啊。
1: 起码吼，有作者一挂，即个里面的即个什么，什么花啊，跳舞啦，吼、
0: 哦，
1: 啊，搁有迄种。修水啦，创啥做些活动的啦。
0: 对
1: 了。啊，也是讲去做志工，这嘛拢是啦。也是讲你要过去加减做些石头加减吼，啊，安尼都啊，搁有迄个体力加减，搁做些石头来趁钱。
0: 讲啊，跳舞啊，猛跳猛揽啦。
1: 嗯。
0: 啊，揽久我那会去揽啊，面床顶去哩啊。
1: 你啊，较想到咱想啊，面床顶去，你是困无饱哟。
0: 你空空。
1: 啊。
0: 一人。
1: 啊！你人咧跳舞，
0: 不不动心哦，跳跳跳啊，有一个感情哦。
1: 我真正是和你拍牌，
0: 跳啊，有一个感情哦。
1: 哦，
0: 艺术来啊！
1: 哦，
0: 怎么跳完顶头要倒了嘛？人家跳落去。
1: 可能你的想法拢安尼款呐。
0: 嗯。
1: 可能你的想法拢安尼款呐。
0: 但我讲一点啦，
1: 你那跳舞冇着，拢可能是安尼。
0: 我什么场面唔捌看见？
1: 嘿，
0: 对不？
1: 还、啊、是恁少年的时阵呐、啊。
0: 我咧讲起来是用实在呢。
1: 啊，今麦这个时数几岁啊？啊，伫公园啊跳舞，安尼啊跳伊迄条马道顶。
0: 怎啊跳起哩？我无甲你骗 A 啦。
1: 哦，嘿嘿，
0: 错我不动心啦。
1: 嗯，
0: 哎、
1: 欸，不过我看到的吼，是公园啊，人家规定拢是查某人咧跳舞。哦十某人安尼规定底下跳舞，
0: 那就一个面跌光那口鱼皮啊，那那边那变舞练，
1: 你嘛无一定啊。人运动即卖人偌高保养，人保养个偌少年呢？
0: 嗯，
1: 对，年岁唔是问题。

0: 然后看你有保养啊，无保养，哎呀，身体过用，面皮甲过水，嘿啊。
1: 好嘢，唔得你用惊啦。
0: 嗯。
1: 哎，身体过用较要紧啦。
0: 嗯。
1: 我这报告二三十年哦，大家吃，大家都饿了啦。有耐心吃，身体骨头、筋络拢要互你正好安尼吼。
0: 嗯。
1: 红青的养筋骨。
2: 我来个巩固一下吼，老骨头爱顾好，老枕头唔能拖。红青的养筋骨，除了四肢的这酸痛、腰骨的酸痛、风湿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红青的养筋骨，除了慢性的这腰腿的痛、慢性的关节炎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，通人知，都是肌痛真有效。年纪那大吼，容易安尼疲劳啊、下虚啊、体力不足啊，哦，精神不好，脚手会麻痹，会安尼僵硬、硬僵、硬僵，哦，关节会退化，啊，这个脚头腕吼会酸软无力，四肢会酸痛，风湿关节痛，站未久，啊，腰酸背痛，失眠、搞眠梦，心神不宁，头胀会安尼打手顶顶。哦，老镜头唔通拖，风湿痛、老毛病无容易治疗，听起来吼足歹命。风雨未来咱成灾，风清的养筋骨，帮你拄体内这湿气，治风湿痛、四肢关节的酸痛、风湿性坐骨神经痛等，肝肾两亏、气血不足，然后这款呢，这有良好的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，风寒湿痹症，常来引起啊关节啦，咱的这肉拢会疼啦，阴火的时会加重，并且反复发作，有时轻，有时重，风湿关节疼，因为啊呢正气无强，邪犯经络关节阻碍到就气血运行，气未通。啊，肺未顺，食拢会痛。简单讲就是讲，痛就是未通，通就是未痛。风清的养筋骨，伊会驱风、散寒、除湿、止痛、强筋骨，针对即个风湿痹痛，同时伊有补气血的功效，气血运行顺，自然达到通就是未痛的治疗效果。风清的养筋骨。第四肢骨头酸痛，针对痛就是未通的痛苦，将打通经络，甲咱的经脉、强壮筋骨、经络阻塞，甲你打通经脉啦，活动呢，伊就会灵活。吼、哦，达到讲通就是未痛，吼、哦，治根本呢，难怪讲治骨头酸痛，这边真有效哦。风清的养筋骨，新冠变异。敲骨骨头容易支气，这边真有效。风清的养筋骨，
1: 哎，筋要互你灵，啊骨要互你灵。
0: 嗯，
1: 你唔能讲，因为这骨头疼着啦，啊是安怎啦？健保卡摕入去注射呢，迄都唔对啦，迄都治标无治本啦。
0: 迄是暂时的啦。
1: 你若要治本，当然风清的养筋骨，筋甲买顿来吃。筋要让你灵，骨要让你灵，疏经通脉，活络气血这功效，哦，伊会当讲安尼增加咱的体力，固本培元，啊，身体来用，咱比如讲啊，散步啦，
0: 嗯，
1: 哦，啊，要去要开讲，
0: 游山玩水啦，
1: 啊、要开讲嘛，开讲才会久，
0: 嗯，
1: 啊，无你做袂两分钟，哦，我骨头啊，酸啊，我紧拼转来，
0: 嗯，
1: 哦，人咧生活当中咧，身体来用。哦，身体来用哦，这人生叫路用啦。
0: 嗯，
1: 我家在万贯要创啥？我定来讲好嘢，唔得你用惊啦。
0: 有钱无钱拢卖退化。
1: 当然呢，无啥会震动啊。一个开门的中间，迄金啊角较大地方你摸人哦。
0: 嗯，
1: 你嘛想得无兴趣啦。
0: 对啦。
1: 虽然呢，我迄不如百万创啥？迄当中你就无兴趣啊啦。
0: 嗯，
1: 身体够用我都有兴趣啦。
0: 对啊，
1: 哦，骨头够好，食关键中介绍的红青。

0: 养筋骨，你若买两罐哦，来，这个磷虾油要怎样送一盒给你？这一盒千来块嘞呢。
1: 嗯，
0: 你若买磷虾油，买一盒。哦，
1: 清淡两阿，
0: 啊，不两阿，都有上一阿呢。
1: 好，哦，对。
0: 最主要伊这个有这个 EPA、DHA， 对脑跟肺更拢真好。
1: 啊，一个有 Omega 三，一个有虾红素，
0: 对哇，啊。
1: 嗯嗯嗯。
0: 咱人的头壳哦，迄肺功能呢，
1: 干那是
0: 头毛死啊呢哦。
1: 嗯。
0: 迄种爱通呢。
1: 干那低度帮诶。
0: 迄种都爱通呢。
1: 嗯。
0: 所以咱食咱的红血用筋骨，啊，我这个。
1: 磷虾
0: 高浓度的磷虾油，
1: 嗯，
0: 我这下送给你，哦，
1: 嗯，
0: 我你身体安尼养健健，哦，你看王太太，咱的三病伊拢无断，哦，起居作息，人家真快活，哦，会叫咱介绍三病，2999-8692。
1: 2999-8692，找陆刚小姐登记注文。
0: 来，
1: 广告完毕。
0: 拜拜。

0: 买买翁吼，食袂空。
1: 嗯，
0: 讲嫁翁也好，啊娶某也好，
1: 嗯，
0: 两粒目睭都爱较金呢，爱看好。
1: 啊，干那个牛栏河安尼。
0: 对啊。
1: 嗯。
0: 啊，你安尼明明迄款的都袂用的，啊，你硬硬要娶我去安尼。
1: 嗯。
0: 啊，娶我去讲就倒转来哇。
1: 无斗阵，无了解啊。啊，真正斗阵生活，才知影讲，哎呦，我这个脾气真歹着
0: 啊！对啊，
1: 当不当的发性地啊！
0: 那莎士比亚来讲啊，
1: 嗯，
0: 误会来结合了，了解而来分开了，
1: 嗯嗯，
0: 结果讲了就丢啊了，
1: 哎，
0: 啊，都按啊行一站嘛，
1: 嗯，
0: 咱就古早讲，

0: 梅兰伯来讲，行一站嘛啦。
1: 哦，
0: 嘿，啊，即卖啦，即卖啦，看到拢嘛嫌去耍到得讲，一声就拖去咯。
1: 即卖敢那唔免梅兰伯啦。
0: 讲个变叫啊！
1: 即卖唔免梅兰伯啊，即卖拢家己来。
0: 两个人看教伊都
1: OK 啦，
0: 拖入去就弄啊。
1: 哦，
0: 嗯，
1: 都。
0: 都好啦啦！
1: 哦，我想都弄都怕，都不要搁怕。
0: 系啊，哎呀，目睭都白乌金呢。
1: 嗯，
0: 目睭那白未金哦，正这边啦。
1: 哎，
0: 哦，红星的大光明啦。
2: 咱今嘛来讲一下这個红星的大光明嘞吼。啊，而且广告安尼，啊，咱唔通吼这视力的衰退吼，成为你视觉上的这個不便安尼。红星的大光明。会当明目保眼安尼，人的这体力吼有这极限，啊，咱这视力当然嘛是有这极限安尼。当这视力使用了超出负荷的时阵呢，就发生了这个衰退的现象。工业污染吼，啊，这酒喝、声光器材、营养失衡吼，啊，这个隐形眼镜的普及吼、普及就对啦。啊，并呢，目睭容易受到伤害。啊，伫咧这个眼部呢，一边初翻吼，啊，咱这个视力开始衰退，啊，咱这红星的大光明会当保养咱的这目睭，是上介好的保健方法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，日常咧服用咱的这个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养肝滋阴，使着咱这目睭会当得到完整的养分补充。对着老大人来讲呢，视物未清，吼、哦，惊光老话油，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当来食呢。红星的大光明吼，会当帮助咱这营养的吸收，有助于这个缓和咱这视力衰退这现象，重保咱这视力健康。红星的大光明，目睭吼不舒服吼，唔通拖。红星的大光明吼。会当用肝滋阴、明目，针对多种这病因呢，经过多年研究改进，精选咱这个道地吼天然中药材呢，连接而成的红星的大光明，今家买转来吃。红星的大光明会当治疗对咱这目睭甲内脏的这疾病，吼、哦、啊，消费者呢多年的这知名购买吼。啊，加上讲，咱这政府认可的这 GMP 优良药品的红星的大光明，未冷未涩，啊视物未清，目睭大涩，啊是讲咱这目睭疲劳等，这目睭的疾病吼，啊拢有明显的这改善，有这个效果啊嘞，吼、哦，敬请安心服用红星的大光明。
0: 目睭不舒服吼、哦，唔能拖。红星的大光明金杯回来吃，不然我这个视力啦衰退啦，让你的这个视觉不便。目睭是灵魂之窗，顾灵魂关心才是关键。中医认为讲，这目睭发生的这个疾患呢，是由肝、心、甲气血亏损有关。如果那用眼过多，眼力透支过多呢，会渐感觉视力的减退。啊，目睭会涩，爱熬老目油。目睭的镜头有千百种，治疗者需要滋养肝肾，补益气血。红星大光明，甲你对症落药。食产品都要对症，
1: 那无对症，迄种假食的啦。
0: 迄目睭安尼个，食啊，好像水汪汪。
1: 嗯。
0: 哦，啊，你若讲有这个白内障去手术吼，啊，两类来讲安。金起来中间哦，赶紧的红星的大光明哦，紧开始甲保养。
1: 嗯，
0: 啊，无你若无甲保养中间，后摆又过会过来，就丢了。
1: 啊，都目睭不断的退化，
0: 对啦。
1: 啊，你都要不断甲补充啊。
0: 对啦。
1: 啊，即马就是吼、哦，迄目睭哦，拢有迄电脑啊，手机啊，
0: 蓝光啊。
1: 哎呀，啊，迄拢有蓝光吼、哦，啊，大家拢不管老这个少年的，还是这个老班的吼，拢安尼手机安尼徛在面头前安尼追剧啊！哦，哎，真正安尼足济啊吼，啊，所以讲。

0: 讲即马目睭无好诶人足侪足侪，医生嘛有讲，即马吼咧手术咧白内障诶人足侪，
1: 真侪哦。嘿，
0: 啊有一半个啊吼，原来有迄个青光眼诶。
1: 哎呀，
0: 所以
1: 青光眼啊个个较歹处理哦，
0: 较歹处理。
1: 哎呀，
0: 哎，所以咱若有迄个慢性病吼，啊高血压诶人吼，咱这目睭爱特别甲顾好。
1: 嗯，
0: 系啊系啊，你若白内障吼，即卖是简单，就是手术尔。
1: 哎、
0: 欸，啊那青光眼就较费气。
1: 哦，对啦，
0: 嗯，
1: 青光眼伊手术哩较时间哩较久安尼啦。
0: 啊嘛，不一定系手术。
1: 当讲一句，你若叫医生讲，甲你都安尼处理好啊，金骨壳啊，
0: 嗯，
1: 嘛是爱保养。
0: 啊，目睭嘛需要营养啊、
1: 欸。用咱的红星的大光明。伊会当甲你滋养肝肾，保育咱的这气血。
0: 嗯，
1: 滋养面膜甲你保养。
0: 对，
1: 红星的大光明，你若买两罐，讲该教好你的物件，哇、哦啊，这两个，个这个教到吃，个较好。
0: 嗯，
1: 这磷虾有啊，诶、欸，伊啊，个有这个虾红素啊，
0: 欧米伽三啊，欧米
1: 伽三，
0: 嗯，
1: 一个 EPA、DHA， 对这个脑血更拢就
0: 好。嗯，
1: 哦，你咱人哦，诶、欸。诶，血梗哦，刚才不是头毛死的呢。
0: 嗯，
1: 啊，你这款配合咱红星大光明罗家中间哦，哇，赞的迄种，诶，好，你也感觉诶，真正关键中恁的产品实在真好啊呢。
0: 嗯，
1: 无食你呢，怎样好？哦，紧找陆江小姐助文，2999-8692，
0: 找咱陆江小姐询问。
1: 后来，倒位
0: 邦桥的赖太太在听伊。

0: 找你，你即卖在想什么？我的心情这久啊，你敢唔知？
1: 哎呦，少爷，我是台南来的农村里。

翠英，你即摆是咧讲啥物？爱情是无分阶级，现代是男女平等，啥物叫做少爷，啥物叫做女婢？难道少爷甲女婢就袂当来相爱？

0: 这条都孤单老人啦，
1: 树林的黄太
0: 林太太吼，你要听这条歌，跟我说拿刀休，轻轻。

0: 拿刀休亲戚吼，
1: 嗯，
0: 今仔日有讲祝文三遍的朋友吼，
1: 嗯，
0: 啊咧酸酸瓜酸来，我拢都办完啦，
1: 嗯，
0: 啊小蛋呐要酸瓜，小蛋咧接过来啦，
1: 准备，哎、哦，
0: 啊我咧三遍呐要地拢找到江小姐，
1: 对，
0: 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、嗯、找到江小姐询问。
0: 对台湾时间1:06，为了大家健康，唔通把迄蒲料放喺膀胱，
1: 来去放一蒲啊可爱料，连咪接过来。

0: 来，大家嘛，爱点歌的人，你就卡卡入来。
1: 对，
0: 29998693，
1: 找歌间中甲蒙起啊。今嘛是扩音时间啦。
0: 心目中我爱听一滴歌。
1: 嗯，
0: 啊，我就赶紧来找。逐工你两个爱听的歌，照你的希望哦，你感觉哇，我听一条歌真爽。
1: 嘿，
0: 啊，你爽啊，我嘛爽。
1: 哦，那放歌这方面吼，阮是拢可能冠军的啦。
0: 对了，啊，都叫人都信号拍过来啊，什么人有买啊，听什么歌，我拢切切出来，拢放完啊。
1: 嗯，
0: 今麦过来29998693。
1: 对，要上线点歌的朋友吼，好起床啊，通通起床了啊，无安尼，
0: 你要开开无？
1: 有。无安尼，安尼叫嘞，抡嘞，安尼吼，哩哩啷啷安尼。来，你好。
2: 哎，叫你忘记。
1: 嘿，
2: 嘿，王大夫。
0: 嘿，王仔。
2: 哎，我再去叫。
0: 有，你有叫两罐。
2: 有啊。
1: 有叫三片啊。
2: 啊。
1: 嘿。
0: 过来，我去叫。
2: 再去叫啊！我也是讲去啊，伊我个往这边。
1: 应该今嘛吼，公司阿哥咧迄落啦，
0: 嘿，搁咧研究咧，
1: 嘿，
0: 阿无离船咧，
2: 要迄落鸡卵山之卵，
1: 鸡卵山，
0: 好，
1: 鸡卵山，好，来你好，
3: 喂，孟琪啊，你好，
1: 你好，
3: 你好，我迄落头城陈太太，
1: 嘿，
3: 我要点因为我爱你，
1: 这国语的吗？
3: 啊，嘿，国语也对。
1: 够久的哈，
3: 是对，
1: 因为我爱你哈，好，好 ，OK，
3: 拜拜，
1: 来，你好，
4: 王先生你好，
1: 你好，
4: 我跟张豪，
0: 好，
4: 咱一条，经过一年后，
1: 经过一年后，不要紧啦，两年后就可能要去用离婚啦。哦，是不是？会袂？会去用离婚袂？
4: 无哩。
1: 袂啊，袂啊，今麦袂啊啦哦。
4: 袂啊啦。
1: 袂啊。弯啊弯过啊，过来弯啊无意思啊。哈哈哈。哎，你若想要弯嘛，无迄亏啦。
4: 对。
1: 哎呀，弯袂起来啦。来哦，哈，梁先生。OK。你阿是讲若无弯，佮怎无聊？
0: 你算不知道，
1: 两个啊，你凶我，我凶你，我凶到动容去。
0: 来啊，过礼拜哦，好蛋消息的。
1: 经过一年后，
0: 经过一年后，我找出来了。我咧找歌偌紧呢？阿梁阿婆嘛爱跟礼拜啊。
1: 梁先生 ，OK。
0: 今仔天气礼拜。凉凉啊！
1: 即阵卖天气都是，唔是热，都是凉啦。
0: 凉凉啊！
1: 啊，一摆凉啊！

0: 一拜多安尼啦。
1: 哈，又凉风。你免你免烦恼。
0: 又凉啊。
1: 凉风。
0: 你出门看麦，来滴
2: 哦。喂，梦琪啊。
0: 哟。
2: 哎，黄小姐啊。
0: 哦，黄小姐。
2: 嘿。天改不加情。
0: 天改不加情哦。
2: 嘿。
0: 天改
1: 不加情。
2: 好，谢谢。
0: 天改不加情。好。我等你吹。
1: 好。
0: OK。来你哦。
3: 哎，阿嫂，我有听到建中遐咧休。
1: 哈哈，来。哎，
0: 该今日困呢啦。
3: 无啦。
0: 今日困，今日困起爬未起。
3: 等候机会拍。
0: 哈
3: 哈哈。
0: 哎。
3: 我点
1: 点啊
3: 听。
1: 点点啊听啦。
0: 听看啥物时阵来个卡起。
3: 哎，我都出手啊。
1: 哦，出手啊。
0: 那无。无人就出手啊！
1: 对啊，
3: 我听到建良遐咧修金卡，就有人卡咧。
1: 哦，对啊，
3: 对啊。
1: 我阿良阿母阿袂滴呗。
3: 对啊，我有听。结果我卡就有人，那个有人。
0: 黄小姐。
3: 哦哦。
1: 对啊。
0: 对啊。啊，
1: 阴暗要多一条。
3: 阴暗来听一个暗恋。
1: 暗恋。
0: 嗯，也好。
3: 哦。
0: 对啊，
1: 好。这地，
0: 这地我那真久唔捌放啊。
3: 哦。
0: OK。好。
1: 哎，咩有啊？哎，
0: 唔知呢，有要搁起来无？无要起来，我就即个开关甲起起来哦。嗯，无，隔两三之乱。
1: 隔两三四，隔两三之乱，我找出来啊。
0: 找好啊。
1: 系啊。
0: 啊，无人要起来呢。
1: 哎，因为我爱你，我来吹。
0: 嗯。
1: 姚树龙唱的。
0: 嗯。
1: 你找天涯不惊情。
0: 嗯。
1: 啊，我找暗恋。
0: 哦
1: 哦，
0: 嗯，
1: 啊，若要第三遍拢找到江小姐，
0: 对，
1: 2999-8692，
0: 你先去找歌啦，
1: 嘿，
0: 啊，我这个时间我来甲朋友介绍咱这个 EGF 青春家啦，哎，
1: 啊，这
0: 家伙的物件
1: 要介绍，哦
0: 好，
1: 嘿
0: ，OK， 嗯，来开始讲啊，哦，啊，恁大家注意听啊，哦，咱这款 EGF 青春家人哦，哇。朋友吼，拢安尼抹甲足恶露个安尼，啊，即即卖人吼，就是较懂得吼，安尼对家己较好个安尼啦。啊，无安尼拼一世人啊吼，啊拼甲安尼，即卖有回来啊吼，拢利利落落，安尼骨身体也怕歹，啊面啊安尼尿屁屁吼，啊咱即卖人拢较会晓讲吼，啊对家己较好嘞，爱食啥就甲买顿来食。啊，安尼面甲安尼爱抹好水的，甲抹好水，头毛那扣好水的，甲扣好水安尼吼。EGF 青春胶囊一罐40粒1800块，这你若去百货公司吼，40粒1800块你买袂到啦，吼、哦，哎呀、啊，真正的吼，你会当做比较安尼。啊，咱这原料是化工系，吼、哦、啊。你若讲到年岁有较济，啊，即、这个、皮肤有较大的人吼，即得买转来抹。身体够健康，面甲够春风，抹好水水吼，啊，出门都面水吼，诶、哦，啊，即足简单嘞，面洗好了吼，啊，你就即、这个 EGF 青春胶囊吼，甲起来抹，抹抹按摩吼、哦，按摩了含阿妈棍嘛，得爱按摩吼、哦，啊，那个抹抹嘞，特别差伤济吼。哦过来呢，阿彪阁有一罐，即、这个珍珠霜，珍珠霜一罐600，两罐1000，吼、哦，伊会淡化咱的黑色素。咱老上年岁吼，啊，迄面拢有一个安尼，迄、那个黑色素，吼、哦，啊，咱即罐吼，你都安尼 ，EGF 青春胶囊甲抹了后，阿彪带你抹珍珠霜，吼、哦，一段时间过，你会感觉讲，哦，我的皮肤变足济，加正光骨。加食更细，差真济，有保养都有差，吼、哦！啊，当然这产品嘛，都爱下用，唔是愈贵愈好啦，啊，唔是讲愈俗愈好啦，就是讲爱下用，下用就俗啦。啊，无你买规堆等于啦，无咧抹，无咧用，啊，都浪费啊，哦，都足浪费啊咧，哦，啊，所以讲吼、哦，都还有下用啊咧吼，啊，咱这个那买半大个有犹太哦。继续会好的吼，找罗岗小姐询问2999-8692，2999-8692，找咱罗岗小姐登记注文。 啊，搁有咱的这药品吼。

0: 洪青的勇筋骨，洪青的大功名，洪青的年改道完，还有我们的吉利大药厂所出品的玻璃免扫散。欸，咱的这个药品吼，加来加去，然后两罐吼，4000块啊，是咱这红杏你该读完的爱三罐吼。安尼，咱都有一啊，这个来自南极高浓度的这个磷虾油，有 Omega 3，佮有咱这个虾红素，啊，佮有 EPA、DHA 吼，啊，这拢对咱的这个脑啦、血管啦吼。啊，還有這個保護力，會調整咱的這個體質，喔，促進咱的新陳代謝，攏袂歹，喔，所以，咱若有年歲啊，喔，那血管喔，有的攏會較硬啊，啊，較脆安尼啦，啊，有的有當啊，就安血管較弱，較迄較弱，敢。
1: 嗯，
0: 卡路对啦吼。
1: 对啦，
0: 我是惊我唔知会讲的未吼，但是针对这方面呢吼，真正弄出恶露的，恁买顿来吃就对话啦吼。配合咱的这药品来吃吼，真正赞的安尼吼。啊，因为这林下有广告足大吼，啊，咱这节目中都完了这林下有，所以讲咱就安尼提供给朋友恁一个这资讯啊。哦，我们知影讲这磷虾油，哦，到底咧针对做倒一方面呢？哦，啊，你若阁无清楚，找了江小姐甲问，因伫咱遮吼，拢算广告，有咧广告时间，所以吼、哦，当时啊讲较袂加文，啊，这个伫罗江小姐遐咧讲吼。无时间的限制啦。
1: 啊，你讲噶好水好水。
0: 对，所以无时间的限制吼，你要甲问较详细。对。
1: 2999-8692。
0: 啊，是讲你要爱这个一口松啦吼，一口松就是咱这个肉酥，来甲即马改个做成干那迄个饼啊，又湿湿啊咧吼。
1: 做起来咪咪啦。
0: 一粒一嘴啊，它就马上融化。
1: 啊，一个包装。
0: 嗯。
1: 啊，你即马甲它落嘴吼。
0: 嗯。
1: 啊，甲安尼练起，哎，啊，这个肉酥啊，对啊。
0: 嗯。
1: 啊，肉酥这食好啊。
0: 嗯。
1: 这有氨基酸啊。
0: 啊，佮有蛋白质。
1: 哎。
0: 哎。
1: 啊，总你来讲，都不爱食肉的人啊，这款来猛食。
0: 对。
1: 好食好食。
0: 啊，是要滴这个养生酶啦吼。啊，是无掺粉的纯肉酥。啊，是肉条拢 OK。
1: 拢有。
0: 啊，肉条较嫩吼，咱若无水气的人嘛无法。
1: 最近上工这磷虾油的人哦。
0: 嗯。
1: 好，我那真拥有。这真正呢。这好啊，什么情
0: 况？好料的。
1: 吃了你就知。
0: 好料的。
1: 2999-8692。
0: 2999-8692，找罗江小姐询问。

0: 姚素荣唱的哦，
1: 嗯，
0: 因为我爱你，
1: 嗯，
0: 哦，梁先生讲经过一年后，经过一年后你就用赶出去啊，无咧共啥款？
1: 我是甲按算两年，啊，你啊一年都才好出去，
0: 无咧啊无咧共啥款？
1: 小香拜拜
0: 啊，对啊，啊，人那个规赶赶出去好了，
1: 真严重，
0: 哎呀。来啦，
1: 嗯，
0: 经过一年啊，啊，若要伫产品拢找到江小姐哦，吼，
1: 嗯，
0: 趁即马讲有这磷虾油哦，
1: 广告，
0: 其他主要要送你哦，
1: 嗯，
0: 这是好物哦，
1: 哎，
0: 真正好的物件哦，
1: 这好物件啊，蛮好食的物件，
0: 哟，
1: 嗯，
0: 2999-8692，2999-8692，
1: 找到江小姐顺忙，
0: 来哦，
1: 广告问题。
0: 几年后

抱着满满的希望，将来最快乐的所在。虽然离开是一年了，但是我也会记得，你一年后的今仔日，你要来这等我，是怎样的？我已经等这么久了，你哪会不来了？你敢会临时有什么变化心？

我明明了，我完全明明了，你已经将我放回去了，可能你也已经跟别人结婚了。啊，我不能听你讲的，也可不知道半行，乱乱的等你。世间的男性，那真。

0: 经过一年后，这人哦，经过一年后，
1: 都无同啊，
0: 都无同啊，经过两年后，又个嘛个无同意啊，
1: 拢会变啊嘞，啊，第一年来惊去，
0: 啊、
1: 你都话唔是咧讲要招阿良去个。去甲看卖，
0: 讲咧江边啊咧数来数去，
1: 嗯，
0: 招阿良哦那个拖灯来，
1: 我加招几个啦，团里妈啦，大基个啦，
0: 嗯，
1: 拢个阿梁先生嘛个招去，
0: 较有力的，那个拖灯来啦，嘿啦，
1: 一个查某人就较济，查甫去拖，嘿
0: 啊，啊，到后尾啊才互伊选定，
1: 哦，
0: 叫选定讲阿你怎啊？卖跳楼，阿要选择多一个。
1: 好、
0: 哦，嘿，伊那去选择阿良，阿都阿好。
1: 啊，
0: 阿爸剃头拢免钱。
1: 哎，阿那选择你，讲话拢免钱。
0: 选择我未使
1: 啊。啊，你阿良都会使，你都未使。
0: 嘿，
1: 嘿啊，
0: 阿良较无咧怕啦。
1: 阿良较故意啊。
0: 我会让伊啦。
1: 嘿，梁先生佫较故意啊。
0: 哦，
1: 哎呀、啊。

0: 梁真真唔在乎话你，
1: 用专业啊！你唔是讲用专业？
0: 用专业啊！
1: 你顶刚唔是讲用专业，食鸡啊边用专业？
0: 梁真真若无话你用专业就好啦。
1: 我是讲食鸡啊边用专业。
0: 那即么在暗恋呐？
1: 嗯，
0: 在暗恋你哪里用啦？
1: 嗯，
0: 笑想你哪里用？你困难卖个差啦。
1: 嗯，
0: 他顶下笑想了，明仔能卡哦。那剃头红就都弄啊，
1: 剃到外国起床，
0: 剃到外国起床，
1: 安尼都费劲啊。

0: 暗暖。
1: 嗯。
0: 哎，而且咱这个会唔能叫走按五脏器哦，
1: 哪
0: 会走按心的啦、肝的、脾的、肺部、腰子器哦？
1: 嗯，
0: 这拢无好啦，
1: 会变成病根啦，
0: 歹困啦，会大人都袂困话，
1: 嗯，
0: 啊放尿安尼红记记啦，哦啊大便啊屎放啊放袂出来，顶骨壳安尼，你若有经常咧食咱的红参的黄连解毒丸哦，你的大便通顺。放尿特别咧红记记安尼，吼、哦，还有肠啊火啦，哦，啊有这个火安尼哇，真侪火啦。啊，你若讲火若大，中间人就袂快活，清肝阁兼解毒，较袂安尼嘴大、嘴过、嘴臭，哦，迄嘴臭、嘴臭人真侪，伊都家己，伊都物件食啊侪，啊歹整理啊。
1: 嗯，
0: 你若无较清净的吼。水当然的草啊，
1: 顿顿的白来，
0: 对啊，
1: 哎呀、
0: 啊，而且，诶，这个五年阶段哦，都要等下吃哦，要等下吃哦。会记讲，找六江小姐，2999-8692。啊，你若有肝三管哦，我系这个消防处这管的上。

0: 里。
1: 嗯，哦，红金阳里该多玩爱三馆。
0: 哦，这
1: 到花都上林下游。
0: 哦，这馆叫赞。哦，
1: 嗯，
0: 啊，会记讲找到江小姐，2999-8692，
1: 2999-8692，找咱罗江小姐询问。
0: 目屎的黄小姐讲。
1: 天
0: 涯母家情哦，
1: 嘿对，
0: 这容易唱的吼，
1: 容易嘿。
0: 来，这条歌真好听，
1: 来。

0: 秋风入人心，
1: 对吧？嗯，拢真爱听，啊，我这
0: 好听的老歌，哎
1: 呀，啊，即卖一条日本的你唔敢拉出来，哦，哎呀，
0: 朋友我没听这个，
1: 我知的，
0: 嗯，
1: 啊，这个真好听哦，哎呀，啊，大家拢来听哦，啊，要第三遍拢吹到江小姐哦。
0: 嗯，
1: 2999-8692，
0: 2999-8692，找罗刚小姐询问。

0: 时间已经到位了齁。
1: 嗯。
0: 要伫三品拢找陆江小姐。2999-8692。
1: 找咧陆江小姐询问。
0: 对。
1: 嗯。
0: 啊，下一回再过来。
1: 好、
0: 哦哦。
1: 嗯。
0: 啊，某次啊。
1: 挂件中。
0: 要甲所有朋友讲声晚安啦、啊、齁、哦。
1: 再见，拜。

我笑过，怨过，爱过，痛过。子夜的我，决心藏一个梦。心疼的我，不愿与你告别。冷冷的风，吹着我的泪。长长的夜，

我等着，守着，望着，盼着。雨中的我，多想藏一个誓言。痴心的我，为何与你分离？绵绵的雨飘下我的爱，寂寞的风飞着我的愁。什么时候你才会回我梦中？

我和你是相爱的，我明白另一个或许的明天，有一个甜蜜的天堂，而今天，你就是我的永远。

我和你是温柔的爱侣，钟情一世，真爱不渝。我知道另一个温柔的世界里有一个永恒的天地，而今生

听众朋友，大家较早，大家快乐，大家万事如意。我是曾定文，在这给大家千安问好，欢迎你继续收听咱幸福人生曾建文主持的因果劝生劝孝的故事。咱这个节目内容真精彩，有因果故事，有地理故事，有名理故事，也有听理所的故事。希望大家听了未歹，出鼻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吼。礼拜日来休困，啊，若礼拜一甲拜六，曾建文拢会伫咧遮来讲故事。甲大家结缘吼，听了未歹，出鼻头尾再甲阮斗相报安尼。咱服务电话吼，22886610，22886610吼。啊，咱这个节目由凤梁三桂百宝丸一家立军草本铺联合为咱安排提供的，由曾建文主持，下面请听曾建文讲故事。

人最王，讲最仙，修仙犯恶破，赵显啊，黑无相车。

十定任官吼，就是对你讲，即、這个啊十八地格，地格内底有十八定吼、哦，啊其中有即个十定，十定任官吼是安怎有即个故事的由来？就是伫咧唐朝时代，李世民困啊困，困啊困，困啊全哩有地府，伊才知影讲哦，原来即地府啊有十定任官，有十八地格，吼、哦，所以讲啊，即马的人就甲安排。哦，你唔能做歹代志哦！你若做歹代志吼，后摆若落地狱的时阵吼，你会受苦刑哦。好、哦，迄煎油鼎、抱当挑，吼、哦，哦，种种种种安尼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咧劝人做好安尼，吼、哦。十定严君好听无？未歹听吼、哦。啊，嘛有一啲叫做劝化人生。有真侪朋友讲，啊，你伫咧安排这两段，佫未歹听。劝化人生，十定严君最好听。想要爱这个啊 CD， 唔知有无？有啦。你若要爱家，卡电你甲阮讲一下吼，阮有甲你送物件去，互你先做第一底，互你。啊，你若要做某物件，都爱先讲的。你迄个物件甲我送来吼，啊，迄、十丁盐罐甲坑西瓜，先做第一底，互我哩，阮就会送去，互你得着。吼，咱的服务电话2288661吼。啊，咱即马归站来听曾建文讲因果故事。

咱即摆过来讲莲宗啦，唔是佛教的莲宗哦，莲宗就是佛教净土宗的这个简单名就对。莲宗是东晋的时阵吼，慧远师父伫庐山东林寺这个所在吼所创立的就对啦。在咧晋朝吼甲清朝吼，经过1700年左右就对。这个莲宗就是传到清朝啊，都拄啊好吼传九祖，一祖慧远，二祖是善导，三祖呢是承远，四祖呢是法照，五祖呢是悟空，六祖呢是延寿，七祖呢是圣雄，八祖是莲池，九祖呢是圣安。这九位师父吼叫做莲宗九祖就对。在晋朝跟这个清朝大约啊，有1700年左右吼，就是吼讲这个九位师父啊，因平均的这个寿命拢在180岁左右就对啦。听讲吼，其中啊四祖是食到200几岁才得到成佛就对。莲宗在佛教吼的地位吼，好是真高吼。即嘛，咱个来讲这个莲花啦，因为莲花吼浮在咧水面，亭亭玉立，夜风搁在摇曳，搁阿那多姿。莲花受到韩魂雅士的喜爱就对。过去咱这个中

国嘅富人人吼，有真侪人白卡吼，讲是三寸嘅金莲有无？即原来有一个典故伫哦。咱过去吼有一个昏君，昏君啦，佮只当昏侯啦，当昏侯即个昏君吼，伊个事唔办，规工拢伫咧后宫嘅所在吼，参一款江湖女婢吼，伫咧啉烧酒作乐。后宫啊，花园嘅所在吼，有一大片嘅即个莲花池就对啦。一当昏侯吼，伊就叫人将所有嘅莲花啊搬起来放伫个即个涂卡里就对。啊，就叫伊爱妃吼打莲花跳舞就对啦。因爱妃吼姓潘，伫个书上吼，除了讲四大美人以外呢，这位潘妃吼，吼，原来算讲是一位大美人之一就对。潘妃啊，伊身材真好，伊个脚骨真细，打莲花跳舞啊，吼，别有一番的娇气就对。当昏侯吼，伊非常的宠爱伊啊呢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吼，江湖啊流行白卡就对。连一般人间的富人人啊，嘛拢对因伫咧流行白卡，有诶为着要互家己诶查某囝吼较水咧，对出事了后吼，就开始甲伊白卡就对，讲互做三寸诶金莲就对啦，讲互做未来诶贵夫人，讲安尼吼白卡吼才会好命就对啦吼。各位可怜诶中国诶妇女，互当婚后即个王吼，孩子煞变成软骹鞋就对，煞无遐多通行远路做工课安尼，一直到民国四十年啊，即款白卡诶歹习惯啊，才完全来改掉就对。以上三寸金莲的小故事，因为甲莲花啊有淡薄啊关系，啊，我就先说讲，互恁大家做参考就对。吼，啊，事实上莲花吼，各位是花中的这个四君子之一咯。春兰、荷荷、吼、秋菊、啊个冬梅，吼、哦，这就是叫做花中的四君子就对。莲花啊，受到人人的喜爱。好、哦，那么我平常时吼，就爱看一寡这奇奇怪怪这个历史记载就对啦，吼、哦，以及这个人间的传说，以及人间的记载，这叫做耶稣就对。在耶稣的记载当中吼、哦，各位有真多这个千奇百怪的代志来发生就对，吼、哦。啊，我稍等下吼，再讲一段人甲花精伫咧恋爱故事啦。花会成精哦，会变成人形哦。啊，花要变成人形，都爱得到好的地理的灵气。好，佮爱吸收着日月精英就对，伊才有哈多通修行人形。不过这个花精吼是真可爱，又袂害人。我即马吼就开始来甲讲这段故事的因缘。在咧隋朝的时阵呐，山东省吼加州这个所在吼有一个秀才，伊姓黄呐，人拢叫伊吼黄秀才，黄秀才，黄秀才吼伊是官家的子弟哥，因家吼家境是足好的，吼家财是万贯安尼呐。黄秀才吼，伊个生做安尼文质彬彬哦，吼，迄气质阁真好，大家拢吼学到讲，伊有状元命就对啦。黄秀才伊为着要参加考试吼，伊逐天啊拢伫咧用功读书，考试啊，厝人吼是大好个人，官家的户秀才就对，啊，出入人是真侪安尼。黄秀才吼，伊无哈多通清净通好读书，黄秀才吼，伊就向许多人参详啊，参详的结果啊，各位，黄秀才吼只好去庐山。避清宫这个所在来驾机读书，庐山的这个下清宫这间道观啊，风景啊是有够水的，地理局是真好的对。道观的这个外面吼、哦，有种真多真多的这个青皮，吼、哦，这非常的清脆。道观的内面啊，有种真多的花，一年四季当中吼、哦、吼、哦，这个百花齐放的对，春兰、荷荷、秋菊、冬梅以外。吼、哦，啊，佮有种真多真水的这个牡丹花啊，佮有真多这个奇奇怪怪的这个石头都对，有小桥啊，冒流水，啊，这个水啊是山东流出来的这个水，吼、哦，佮真清凉，佮完了真甜，就变流出来的水吼、哦，变成一个真水的这个莲花池，莲花有白色的，完了有粉红啊色的，啊，这个所在吼，佮它亲像是人间的仙境，或者未输世外桃源哦。有是黄秀才伊读书的所在，是下清宫啊上界清净的所在都对。有一天啊，黄秀才伊透早爬起来五点外的时阵就爬起来读书啊。啊，迄个时阵吼天多伫咧拍蒲光都对啦。即、這个天个要光，敢那唔正光咧。黄秀才伊向窗外一个看，黄秀才伊看一个拢硬去啊。原来啊，莲花池的边啊吼有两个水姑娘啊，伫咧花园吼伫咧散步都对啦。有一个穿白衫，啊，有一个穿红衫。哦，这个体格吼，阁是阿那多珠，走路吼，阁敢那亲像如云过月的。迄款气质的水，唔是用嘴有哈多通形容出来。黄秀才伊想讲，伊来这座道观的所在几啊个月啊哩，嘿，将来唔捌看到这两个水姑娘，嘿，这两个水姑娘的水啊，是黄秀才伊一生唔捌看过水都对。厝内面出入的人是真多。查某囡仔吼，我那也真追过，无甲一个查某囡仔吼，对这两位姑娘的水，也这个十分之一都对。
人讲

自古财主是多风流啦。黄秀才啊，伊主头袂落去啊啦，伊开门偷偷啊对花园来啊个。但是黄秀才伊来到花园的时阵吼，连看到一个人影都当中无，迄两位姑娘煞消失去啊。黄秀才伊感觉吼真奇怪，这两个水姑娘话哩，莫非会掩心吗？敢那三五分钟，姑娘娘都发无去啊哩。黄秀才啊，伊足唔相信的啦。

哪讲啊是哪笑，迄款的水吼、哦哦，真正是倾国国倾城啦。各位朋友，那都阁继续听落去吼，无小等的曾建文再阁继续讲这段故事互恁听。但顶站讲，迄两位水姑娘啊，搁再出现啊啦。黄秀才啊，伊看到迄两位水姑娘啊，吼、哦，吼、哦、吼，是哪讲哪笑，吼、哦，迄款的水吼、哦，真正是倾国倾城哦。黄秀才的心肝吼是安尼皮破菜皮破菜，心肝吼要跳对嘴里出来啊！个突然间，穿红衫的姑娘讲：“哎、欸，林妹啊，林妹啊，有人有人！”迄、那个穿红衫的姑娘就是讲来到遮尔，有时这两位姑娘手牵的全走啊！个黄秀才呐，伊就对后面一直追，追到山洞边的时阵呐，迄两位水姑娘啊吼，化作一阵的清风，就安尼消失去啊！个黄秀才伊找真久，找拢无。黄秀才啊，伊滴到相思边咯，伊饭煞食袂落去啊，连茶都无想要啉啊。伊脑海中吼都敢若有迄两位水姑娘的形影，穿白衫的姑娘是冰清玉洁，吼、哦、有一股的贵气就对。啊，若穿红衫的姑娘啊，红艳搁再迷人，伊互人吼看了到底也情不自禁。黄秀才伊足足伫咧花园的所在找三暝三日，可是啊，伊失望啊个。水姑娘行踪就完的消失去啊。黄秀才伊煞滴着相思边了啦。黄秀才伊就伫咧花园的大树边啊，就甲写了一首诗，写讲吼：无限相思苦，含情对低汤。恐归山路里，何处觅无双。这首诗就是伫咧形容伊一见钟情，对迄两位姑娘的相思就对啦。伊恐惊讲吼，伊会死，伊恐惊伊死了后，还阁无法度通见到这两位水姑娘。伫黄秀才第死了后的迄一暝，黄秀才伊无迄个心通读书啊，伊夜盼孤灯，痴痴伫咧想着迄两位水姑娘啊。突然间，伊的房间门互人拍开啊，阁原来啊是迄位穿红衫的水姑娘来了啦。迄、那个姑娘伊讲，上起头阮姊妹啊吼，就是你是一个无聊的汉子啦。今仔日吼看到你所写的诗，阮才知影讲你是一位多情郎啦。黄秀才吼看到穿红衫的水姑娘啊，吼吼，相思变拢好去啊啦。黄秀才吼就问因的来历就对啦。有时穿红衫的水姑娘伊讲，那我的名号做天香啦，啊穿白衫的水姑娘吼是我的结拜小妹啦，叫做玉清啊啦。因吼是住伫咧虚无缥缈处，人间仙境地啦。因伫咧等谈到莲花秀玉的多情郎啦。相公啊，我看你吼是一表人才，吼佮谈吐高雅斯文，将来的成就吼，唔是一般咱这个凡夫俗子啊，有哈多通比拼的啦。只要相公吼，你若是无啥气嫌吼，切身愿意陪伴相公你一世人啦。吼，相公啊。吼、哦，黄秀才听到阿里是欢喜甲怪怪叫，痛甲怪怪叫啦。黄秀才就伸手啊，来牵着天香的手咯。天香的手吼、哦，是安尼幽咪咪哦，两个人啊，就安尼对立爱河，卿卿我我咯。各位，人讲良宵是苦短，天将近黎明咯。天香伊讲，相公啊，我要来去啊啦，明仔下暗我会过来陪伴你啦。天香伊伫要走的时阵啊，我呐甲留一首诗，写讲吼。良宵情已尽，雕墩已上苍，愿你娘上燕，妻处啊自成双啊。这首诗的意思就是伫咧讲吼，时间伫咧经过是真紧，一打久啊，娘娘哇天都要光啊。伊希望讲吼，会当参黄秀才，会当成双成对，都敢那亲像吼，这个处娘顶的这个燕子同款，成双成对，飞出飞入都对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呀、啊，天香伊爷爷来陪伴黄秀才，两个人有讲袂尽的情话个，一直到有一天黄秀才，伊想到玉清，迄、那个穿白衫的水姑娘啊，伊的水是冰清玉殿，高雅搁再秀气。黄秀才就讲天香，你的结拜小妹那拢无来啊？天香啊，伊笑笑讲，人讲自古才子是多风流啦。我知影吼，你想要一箭双雕啦。有一天吼，我会带伊来啦。不过玉清吼，伊甲我无同款哦。人看是多情，重真容易亲近。啊，那玉清吼，伊是可爱高雅，伊会使甲你做朋友诶，会当做伙伫吟诗作对啦。不过吼，你若是有非分的想法吼，你就无法度通甲伊见面啊啦。

手仔伊讲，啊，来当玉清吼做朋友啊，做伙吟诗作对吼，我吼就心满意足啊啦。天香伊讲，相公，恁通着急，我会好好想办法，互恁会当见面做朋友个。可是伫咧第二天的时阵啊，天香伊甲黄秀才讲，相公啊，可怜吼，咱的缘分尽啊啦，我吼明仔暗都无法度通好来陪伴你啊啦。黄秀才伊听到安尼，当着急啊，伊就问看是啥物原因。可是天香伊敢那一直哭，伊无讲原因。迄一暝两个人是难分难舍。天香伊讲有缘，咱的再搁再做伙。希望相公你吼，都以功名前途为重，唔通为妾身伫咧烦恼。有时时间伫咧经过真紧，一秒一分一直过去啊，过伫咧去啊。天香伊不舍来离开黄秀才咯。伫迄天下晡时，黄秀才伊看到道观的道士，穿着一位人客来花园伫咧看花果。迄、那个人看到一张真水的牡丹花，就讲：哎，道长啊，这张花真水。送我好无哈？道士就讲：哦好。就安尼，迄张真水的牡丹花，就予迄个迄个人恶去啊！个对迄个时阵开始，天香伊就拢无来啊。黄秀才伊思念天香，伊戆戆啊，一直伫咧想。天香伊讲伊住伫咧虚无缥缈处，人间的仙境地。嘿，莫非天香就是迄张牡丹花所化的嘛？伊花精嘛？黄秀才伊赶紧就找道士探听，哦，迄丛花的人的去处都着。可是啊，伊找到位的时阵啊，迄丛牡丹花已经打起死去啊！个黄秀才伊是非常的伤心啊！伊等来到道观的时阵啊，伊日日拢来坐伫咧较早种迄丛牡丹花的所在个，伊透风落雨嘛是来伫咧坐伫遐。伊自言自语就讲：天香啊，天香，我思念你，你等来我的身躯边好无？各位，稍等下，我再继续讲述落去。

咱凤阳三季百宝园吼，拢有一款老水果客，老水果客吼，拢长期伫咧食。以前咱爱买长期食，若食了都有效，伊就会继续搁再买吼。有人讲曾先生我吼，甲你买四抓呢，有讲我买五抓呢，有人买十几抓咯安尼啦，都若食完就搁叫，食完就搁叫安尼啦。伊就咪讲，食咱这个凤阳三季百宝丸吼，阿未食之前，身体虚咧咧，头壳晕，头壳晕，头壳重，吼、哦。阿妈讲今日年食，甚至腰酸背痛，脚骨无力，行路行袂大步，行路拢有哪行有哪耍。你话按落去吼，又再过来增加你讲要落去安尼啦，吼、哦。结果呢，听咱的节目，都咧讲因果故事，假装给门买。凤阳三季百宝丸都登去吃，吃到都有感觉哩，有差呢，也还有效哦。安尼，伊即马吼，那吃完会阁继续叫，所以讲有真侪老朋友一挂煮过去，我常常送去吼，拢会讲啊，你都八买记，有人电话开来讲啊，你都八来记啊，你小姐嘛八送来，啊你嘛八搞送来，我买几下做啊你呐？吼、哦，有真侪朋友拢安尼直直甲我讲啊，吼、哦，只表示讲吼，咱的药材。朋友，把咱买去了后，食了有效，吼、哦，甚至有诶吼，我会甲阮斗小补安尼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你若常常伫咧食凤阳三季百宝丸吼，你会感觉讲，嘿，这款药啊实在袂歹安尼，足好用诶，吼、哦。啊，咱这纯中药，内底有二十几味诶，即条做中药材，落去提炼咧。啊，每一味诶中药材呢，拢对咱即个人体，吼、哦。啊，拢总有帮助，吼、哦，通血多，出得去，和你袂交流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呢，啊，你头壳袂晕，袂晕，吼、哦，甚至吼、哦、骨头加正用，吼、哦，啊，出得去吼、哦，人精神规个拢足好个安尼，吼、哦，所以真侪朋友吼、哦、爱爬山，吼、哦、爱运动，有当时啊，因为咱的身体袂堪力，啊，拢频繁去运动，规工吼，啊，都拢伫个厝里爱爱叫安尼啦。哎呦，我身体哪会这么歹？哎呦，我身体哪会这么不健康？哎呦，有影吃老啊，无遐多啊呢？哦，有真一朋友爱爱叫安尼啦。啊，其实唔免爱，你若拄有迄个福气，病者伫要满咯，身体伫要用咯，你会去听到庄建文的节目，啊，听我伫咧讲故事，嘿，我伫咧介绍凤阳三季百宝丸都有合我用呢，无我嘛甲买一罐来食看卖哩安尼。哦，朋友。你若食一罐经济，你就会想讲后摆要阁甲我叫第二摆安尼，吼、哦。那甲我叫第二摆吼，你就一摆三罐，计小较俗，吼、哦。啊，咱一盒一罐都丢啦，有四百粒装，是卖1800块啦，吼、哦。啊，你若一摆甲我买三盒吼，计小计足俗个，所以听众朋友。

什么钱吼、哦、都伫咧开啊吼、哦，啊，个身体的钱那唔通开，因为是咱唔通无开啦吼，唔通无开，因为是吼、哦，咱家己本身呢，啊，个安尼啊，钱多，啊，个唔敢开，安尼吼，钱多无路用，所以讲吼、哦，个身体钱你都爱开吼，弘、哦、扬三句八宝丸，足好用的就对。那无好用，我未介绍遮久啊，安尼吼，听众朋友，那下镜头要爱，要来照顾自己的身体，要来保养咱的身体，会记得弘扬三桂八宝丸，一罐千倍，四百粒装吼。咱药房无伫咧卖吼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，不要药房谈这个利润呐，啊，咱来说服大家吼、哦。有需要朋友，则卡电话来咨询，咱服务电话2288661022886610，弘扬三桂八宝丸，咱有专人给你服务，22886610，外观区头前加加空二。

但他主要讲黄秀才，伊逐天啊，拢去坐伫个较早种牡丹花迄个所在，伊非常的痴情。有一天，伊看到穿白衫的姑娘，哇啦，伫遐伫咧伤心流目屎。黄秀才伊看到白衣姑娘了后啊，伊非常的欢喜，讲啊，天香姑娘的名号做玉清，玉清啊，我哪思念你真久啊呢？玉清，你赶紧甲我讲，天香是毋是迄丛的牡丹花呢？玉清，你家己甲我讲好无？你是毋是其中的别人的花呢？我要保护你，我不准任何人搁再伤害你。玉清，你赶紧甲我讲，你是毋是迄丛的别人的花呢？玉清啊！我甲你乌当个阮兜种伫咧阮兜个莲花池好无？有时玉清伊听到安尼是非常的着急。玉清伊讲：啊，你千万唔通妄动啦！除非是人间的仙境地，无一个所在是阮有哈多通化作人形啦。看伫你的痴情的分上吼，我会使甲你做一下朋友的。不过吼，你唔通有非分的想法。我甲天兄的个性是无共款哦。只要你若有淡薄啊无正当的想法吼，我都无爱插你哦。黄秀才伊讲玉清啊，那是会当甲你做朋友吼，我都心满意足啊啦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玉清伊当年拢来陪黄秀才伫咧读书、吟诗做对歌。有一天，玉清伊甲黄秀才讲：天看你对天香有一片的痴情的分相吼，就使天香倒来你的身躯边。不过啊，你就要对天下愿，将来吼要做三千件的神书。唔是安尼了了哦，啊，搁有，你逐天都爱去天香的所在加压水。有一天吼，你压水的所在，天香伊就会搁倒转来你的身躯边啦。黄秀才伊讲，啊，卖讲是三千件的神书啦，就是三万件吼，我往哪做会到？只要天香伊那会当倒转来我的身躯边，我就心满意足啊。黄秀才伊就赶紧跪落去向天就抓，伊逐天拢去压水，伊压水了后，拢讲天香，我思念你，你紧转来我的身躯边好无？有时一天一天啊，一直过去啊啦。黄秀才伊压水的所在发芽了啦，经过无偌久了后，这个牡丹花又搁开啊啦，吼，是一朵真水的大红花。伫迄一年，玉清伊陪黄秀才伫咧读书，伫咧吟诗作对，天香伊开门入来啊。黄秀才一看到天香吼，两个人是非常的欢喜呀。玉清伊讲：天香，你来去真好啦，我的任务吼已经给你完成好势啊啦。我叫恁吼会当一旁风顺，会当白条街喏。玉清啊，我要走啊。在这个时阵的黄秀才对玉清的手就叫来讲：无咯，玉清啊，你卖走好不？我同款会对你真好啦。玉清伊就讲：哼，你敢唔知道天香阿姊啊，伊会真粗心。玉清伊化作一阵的清风就走啊过，就在这个时阵的天香讲：相公，玉清伊的个性吼是跟我无同款啦，是可君不可求啦。伊病清玉疾，伊出污泥离不了嘛。相公啊，这摆我会当倒转来，是因为你的痴情来感动着天地。相公，你三千件的神书也未共做得了，希望你会当赶紧用功读书，求取这个功名。黄秀才伊到尾啊，都真是苦中状元，伊一直伫咧做善事个。这段故事是亚述所记载哈，就是人甲花精恋爱故事，不管是真、這个或者是假。

达根草吼，咱去申请是申请这个保养品吼，是申请这个健康食品。所以讲，咱达根草吼，伫个电台未使讲这个啊治疗镜头的吼，所以这点先甲朋友做一个报告吼。因为咱申请是申请这个叫做呀降火气，所以讲整个门都针对降火气吼来甲大家说明。啊，达根草是用青草啊提炼的。按这个青草啊，吼，要申请药品的，未使申请的，吼，干来当申请这个保养品、甲健康食品的啊。所以讲吼，啊，干来食降火气、降火气，咱火气也大吼，迄有的人吼，受心受力，吼，那喉定定会疼安尼啦，喙齿花定定会浮啦。你我那喙齿花那咧浮哦，我甲八三两八食食的吼，两点钟久吼，都喙齿花袂浮、袂疼安尼。啊啦，大便小可安定定啦，吼、哦，啊这吼、哦，八三两八食食哩，吼、哦，加食两摆啊，食三摆啊，啊大便就加食通啊，吼、哦，所以听种朋友吼、哦，你若有口臭吼，人咧话吼，人咧跟你讲话吼，迄嘴拢爱黄条安尼啦，迄是表示你口臭，人是歹势甲咱讲，惊讲去伤着咱的自尊心安尼啦，吼、哦，啊其实咱口臭家己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太太才会知，啊那无都。太太闹口臭，刚才才会知，啊，那不如出来面的囡仔才会知，啊，你家己都唔知，吼、哦，迄就是口臭，啊，口臭有当时啊吼，红安尼鼻就感觉讲足歹安尼啦，吼、哦，所以那口臭，迄就是咱的脾胃火，脾胃火较大，啊，脾胃火较大，当然啦，那根草专门伫降火气就对，吼、哦，大便常常咧黄黄叫安尼啦，吼、哦。啊！那放几包啊，串地拢一条，拢顶壳壳，啊，放到真艰苦啊！你吼，迄、哦、吼、哦，就是咱的大肠迄较大，降火气，食六根草、立根草，吼、哦，迄有暗时啊加夜班，啊，即马吼真侪少年呢，吼、哦，弄安尼耍这个电动玩具啊，滑手机，耍甲安尼吼，暗时啊拢结唔困安尼啦，即吼肝伤肝上厉害啦。哦，啊，所以那肝气大吼，各位朋友，较无闲的朋友，六根草这个八三两八食，足好用的。有人讲，啊，六根草唔知会使掺八宝丸斗阵食未？哎呦，吼、哦，你那六根草掺八宝丸斗阵食，是上好就对。吼、哦，一方面给你顾身体，一方面给你降火气，安尼相辅相成。吼、哦。所以有真侪朋友伫咧甲我买红娘三桂八宝丸，拢讲啊，我就甲你叫一组吼，即条做红娘三桂八宝丸三罐，啊，佮三盒的根草新草甲我提来安尼，真侪朋友吼，拢买大组的就对吼。啊，我是咧讲你讲朋友吼，你都今仔日才听了咱的节目尔尔，啊，都我那足够火气的吼，啊，都想讲要甲庄家门买一下热根草，要效果唔知好阿歹，一摆甲你买啊多，对不？啊，你当先买一罐。哦，先买一盒啦，哦，六根草是几盒的都丢，做卡路西度的安尼，一盒内底有九十粒，一盒咱卖1600块，哦，啊，一摆买三盒，当然啦，就计少有较俗，哦，听众朋友，若有搞起去的朋友，吼、哦，赶紧再拍电话甲庄家门咨询，立根草、六根草，吼、哦，咨询的电话22886610。22886610，你即马若有用，你即马卡吼，啊即马若无用，你卡换卡拢会用的吼、哦，有专人甲你服务甲领导，22886610。

这个尤王爷吼，相信讲大家对伊拢真了解。这个尤王爷吼，伊的医术会怎样好？听讲伊得到一本海上的秘籍。即嘛，咱就来个讲尤王爷，伊得到海上仙方的这个经过。这段故事吼是曲折离奇哦，叫这个神奇化。希望大家吼啊，赶紧啊，报大家。

来收听。啊，我即马就开始大家讲这段故事。在咧唐朝李世民的时阵，迄个是李世民吼，伊亲身统领着大军征东，也就是要征服着高丽国，就是即卖韩国就对啦。有一天啊，李世民伊去中着这个范仲的调虎离山计。李世民啊，说起有范仲啊，逼他走投无路，连人带马吼，说起有范仲啊，逼入烂残都丢，马逼入烂残，拢是正深的烂沟啊，皮马也全爬未起来。李世民伊嘛说走未起啊，范仲大队的马已经掠到野谷，范仲啊，就逼李世民爱写行书行表，爱写江山卖国字。李世民知影讲，那是写好的时阵，伊就无名，伊是非常的着急都丢啦。突然间，有一个少年人，身躯穿着一束的白袍，佮骑白马，手拿一支的红虎鞭，非常的神勇哦。伊的武艺是非常的高强，你知道嗎？伊单人啊，动马，伊将番兵啊、番将拍退啊，佮就在这个时阵，唐朝的救兵也已经到位啊。但是救李世民的青年人，看到救兵来的时阵，伊也催马离开掉啊，离开去啊。唐太宗一看到安尼是吃着急无，一直发爱卿啊，唔能走，爱卿啊，赶紧救我！自从迄个时阵啊，李世民因为惊了一个过头吼，搁再因为思念着迄位救伊的白头将啊，李世民一煞失神失神就着，无论是日时啊，或者是暗时啊吼，李世民啊拢一直伫咧讲爱卿啊，你都唔通走哦，爱卿啊，你都救我哦。皇帝一去得到失神失神的镜头啊，有时军医是束手无及，无甲有一个医生较医的好。为着要医好伊皇帝病，只要出宫门，那是有哈多通将皇帝病甲医好去吼吼，要收金一万两就对啦。可是啊，过时一日打出去十工啊吼，拢总无人来拆宫门。这个第十一工的时阵啊，都一个老汉啊来拆宫门啊个。这个人唔是别人，正在就是孙叔庙孙大夫。伊观察皇帝病情了后，伊讲皇帝病唔免食药啊吼。不过啊，爱用精神的治疗法，爱七七四十九天才会当甲医好去个。我即马需要十名的工人，这十名的工人啊，爱去龟仔边吼，去挖黏土，将挖好的黏土甲做一粒人外观的土球。啊那安尼，我就哈多通将皇帝病甲医好去啦。为着要医好皇帝病，当然医生所开的要求一定爱照办就对啦。人外观的土球啊，真紧就做好啊。孙大夫啊，伊就向皇帝李世民讲方向啊，你一直看这粒大土球，你愈看，伊就会愈细粒去安尼。听候吼，四十九天了后啊，这粒大土球啊，就会化无去。方向啊，迄个时阵吼，你就有机会通看到迄名的白炮将啊。李世民伊人戆神戆神，伊伫念爱卿唔通走，爱卿救我。伊真正一直看迄粒大土球就对啦。有时日子啊，一天一天一直过过去啊，一个月过去啊，过，但是迄粒大土球啊，并无较细粒。就是李世民，伊未过一直念啊，就对啦。有时四十九天到啊，大土球并无较细粒哦。就在这个时阵的李世民，伊大声讲：“孙大夫啊，你好大胆啊，也敢欺骗官人！来人啊，将孙大夫给抓去斩啊！”即马即站啊，李世民要来斩孙大夫，为安怎要来斩孙大夫呢？故事愈来愈好听。稍等下吼，曾建文再阁讲予恁听。我拄只讲皇帝李世民，伊突然间讲孙大夫，你也敢欺骗官人？来人啊，将孙大夫抓出去斩首示众。这个时阵的孙大夫讲：恭喜皇上，恭喜皇上，你失神的病已经医好去啊！我只是一个医生，我负责医好你的病。我叫皇上，你一直看迄个大土球，就是要让你的精神集中。啊，那安尼，你失去的元神，才会当阁恢复回来。安尼，你失去的元神，才会当阁倒回来。皇上若是病好，医好去了后，一定有机会找到迄名的白炮将。皇帝李世民，伊是真有讲理由的皇帝，伊就命人要赏金一万两给孙大夫哥，但是孙大夫伊钱无爱提，伊要求要做一个无拘无束的医生。为病苦的百姓来服务，孙大夫伊就走啊。孙大夫伊走了后，皇帝伊下旨要找找到迄名的白炮将。各位听众朋友，迄名的白炮将啊，就是正正黑头军的四人鬼啦。这段故事吼，都爱讲四人鬼争当，才有哈多通讲好详细。即阵咱大声来甲讲孙大夫，伊医好李世民的失神症了后，伊家对山顶要去挽一挂药草。正在伊行到一个山庄的时阵呐，伊看到一群囡仔，吼，牙叉机伫咧拍一尾蛇，已经拍到半死啊！孙大夫伊看到安尼，伊赶紧向前讲囡仔，唔通阁拍，唔通阁拍。

来，才有一两群，一人一两，互恁买糖仔食。规定囡仔菜都安尼真欢喜，大家拢走啊。孙大夫伊赶紧将迄尾白蛇，改放伫个摇篮仔里。伊行到江边的时阵啊，伊看到迄尾白蛇已经阁活起来啊。孙大夫伊就向迄尾白蛇讲：长头白日吼，你都要尽量避伫个坑内啦，唔通出去吼乌白佚佗啦，安尼唔则袂危险。孙大夫伊将迄尾白蛇就甲放走啊，哥。现在讲迄尾白蛇就是海龙王的大太子。海龙王的大太子因为伊爱佚佗，伊化作迄尾白蛇出来伫咧外口乱乱踅。现在讲会叫一阵囡仔甲伊拍到互伊半小时。不是迄尾白蛇一日走了后啊，伊就走转去龙宫，伊将实情讲予海龙王知影。海龙王伊听听咧讲，哦，咱有恩就爱报恩。伫迄一暝，海龙王伊就派一名的巡海将军，化作一个青年人来找孙大夫啊。迄、那个青年人啊，讲出伊的来意，伊是替海龙王要聘请孙大夫去龙宫的所在行行咧。孙大夫讲：哦，海是遐尼深，啊，我也未晓受水啊，我哪有遐多通去龙宫啊？迄、那个青年人讲：孙大夫，我甲你爱，保证一点水都袂去甲你喷着。就安尼，孙大夫吼，伊就去游龙宫啊，哥。有咯，阿毛厝根本连看一点海水嘛无。龙宫是圣洁皇宫，拢是一寡唔捌看过珠宝甲水晶球都着。龙王讲：啊，感谢孙大夫救我的大太子。即阵我才有一粒真大粒的夜明珠，你摕转去送予李世民。相信李世民吼，伊若看到这粒夜明珠，伊会真欢喜，伊会竖一个官位予你。啊，那安尼啊，你都唔免受日晒、受雨压，逐工伫咧共看病，逐工伫咧共挽油草。有时孙大夫伊听到安尼是笑笑讲：哈哈，我无想要做官呢，因为吼患者需要我甲治病，我若是医好人的病吼，吼、哦、迄份的快乐吼，我是做官的人啊。体会未出来个，海龙王伊讲，龙宫有真侪金银珠宝哦，无看你需要偌侪，你尽量搬。孙大夫伊个笑笑讲，我是一个医生啦，我需要的吼是医术，唔是金钱。金钱吼、哦、并无哈多通医好别人的病，钱也较侪，有啥物路用呢？海龙王伊听到孙大夫所讲的话啊，是非常的为难。敢真正龙宫无甲一项物件会当报答到这个孙大夫的人情嘛？好，伊是非常的为难，伊是一个龙王呢，伊无法度通报答人的人情，伊感觉真艰苦。在这个时阵啊，大太子讲：父王啊，孙大夫吼、哦，伊无爱做官，啊，伊也无爱金银珠宝哩，伊一心一意啊，要医好人的病，伊要为万民苍生来服务。父王啊，父王，咱龙宫敢是有一本海上的神方啊，专门伫咧医治一寡人医未好的奇怪病啊。咱归去吼，将迄本海上的仙方来送予孙大夫。海龙王听到因后生安尼讲讲，啊，不过这本的海上仙方啊，玉皇大帝是足重视的呢，连大罗天仙哦都我那用会着呢。今仔日好，我为着要报答孙大夫的人情，我只好将迄本海上的仙方送予伊。孙大夫伊听到安尼啊，吼吼是非常的欢喜啊啦。对迄个时阵开始啊，伊的医术是轰动民间，我那轰动天庭个。根据民间的流传吼，孙大夫又做过一本书流传落来个，这本书就是《千金方》啦。听讲有真侪方头啊，拢是海上的仙方，内中的盐方都着。不过这阵啊，无《海上仙方》这本书的名，只存《千金方》流传伫个这个世间都着。各位听众朋友，孙大夫也就是游王爷，后来一直都也就是孙金林。伊在咱中国的历史上吼，因为有著作《千金方》这本书，伊原来是咱中医中药的这个大功劳者之一。伊这阵还阁是受着万民的朝拜，还阁留伫咧万民的心目中。唔管这个故事是真的，或者是有过头神奇化，伊的精神确确实实是足伟大的就对。伊确实是做到医无贫富一般心的地步个。以上这个故事讲到这全部结束，多谢各位朋友的收听，谢谢。

六根草是吃降火气，你若火气大，吃六根草。火气若大吼，暗时啊歹困，搞眠梦，你是啊做工课无精神吼。啊，火气若大，引起暗时啊未困的，这伤肝足厉害吼，对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肝火大，对引起这个肝的一肝毛病吼，什么的乙型肝炎、B 型肝炎。为人肝进肝硬化安尼啦，甚至为可怕哦，都大镜头就出来啊。所以啊，那大镜头出来吼，有当时啊吼，对，互咱规家口吼乱七八糟就对。所以讲，这个肝爱顾，暗时也是爱较早困的吼，唔通安尼三更半暝才要困，迄个年久月深吼，伤肝足厉害吼，对，产生肝火大。啊，若这种情形吼，你食我伫咧介绍的六根草、立根草。是用几多种、几多种，而这个纯中药的青草落去摕的呢？啊，咱吼，甲做一粒一粒的卡路摄入安尼，吼，一摆若要食，食三粒，配滚水，食饭饱食，吼。啊，那迄个我大的朋友，你暗时若要困吼，佮加个备三粒啊，配温滚水，安尼买。

用的吼，吃六根草也当降火气。六根草常常咧吃，嘴袂苦，嘴袂臭，吼、哦。所以去咧啊，这个嘴子袂卡袂高，啊，气化袂浮，吼、哦，大便会真通，吼、哦，会真流嫩啊哩，啊，正好大便就对，吼、哦。所以听众朋友，然后大便常常闭起的朋友呢，这有可能吼、哦，是咱的大肠气较大，吼、哦。啊，六根草给你降大肠气就对，大便自然就真通顺啊！哦，咱一盒卖1600块，哦，1600安尼，哦，啊那一摆买三盒呢，哦，就继续做做呀。所以你若唔捌食过朋友吼、哦，先反复一盒食看卖哩、哦，啊，食了都有较差，都袂歹，啊后摆吼、哦，你若买三罐，就继续做做就对。六根草，六根草。专门伫咧食降火气的，吼、哦，咱的服务电话呢，2288661空，2288661空就对啦。啊，那黄龙三龟百宝丸哦，都是专门伫咧照顾咱这老大人的身体。真侪阿伯啊，吼，真侪阿姆啊，真侪年纪较大的朋友，他起码身体拢安尼虚咧咧，哩哩答答啦吼，连咪只伫咧酸，连咪只伫咧疼。下面压落去了后吼，后尾又再个酸感用咩放落安尼，吼，甚至有人吼肩胛头骨会酸，头壳常常安尼戆，安尼晕安尼，吼，补气顾身体上好用，黄龙三桂百宝丸，纯中药的哦，袂冷袂涩，曾建文介绍真久啊，真侪朋友大家每一摆食看嘛哩，嘿，啊个有差哩，吼，啊，过来第二摆个做文吼。嘿，伊就搁甲咱买，搁甲咱叫。迄有人买几啊抓，买十外抓呢？有人买二十几抓，有人吼安尼啊，食甲即马身体吼几大用的，吼、哦。迄位吼脚步行袂大发，哇！结果吼食咱这条做六根草了后吼，会行到足紧的都丢。有的人吼较早少要爬山，啊都吼脚骨无力啦，腰脊骨酸啦，吼啊都安尼照理由无爱去爬山呢啦，啊有影。伊就规身躯虚咧咧哩，吼、哦、啊骨头常常咧酸哩，啊当然咯，伊就无啥爱去啊。所以那黄龙三龟百宝丸，加买转来吃，身体互你用，骨头互你用，互你脚步伫咧行有力，佫会紧。一盒1800，主文的电话2288661空。

时间就已经过足紧的哦，讲无差两句话，讲无两三段故事哦，时间到啊啦，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，将军马声哦，直接要甲朋友大家讲一句再见，西欧娜娜咯。那么真感谢朋友伫今仔日再次收听曾建文讲因个坑前坑后的故事哈、哦。咱节目当中啊，伫咧介绍的产品哈、哦，你若有需要要咨询呢，虽然咱节目煞咯。不过咱电话吼，拢有伫咧为大家服务。即摆还阁早早无用，咱敲电话，你敲话卡拢无要紧啊哩吼。早起卡、啊夜晡卡、夜暗卡，拢总有人伫咧接电话就对吼。服务电话大家知影吼，22886611，22886611，对啦，即个就是曾建武的专属的电话就对吼。啊你电话若卡来吼。我甲你留地址留名，哦，真紧啦，下晡会当甲你服务甲恁兜就对，吼、哦，22886611，咱这个节目啊，凤阳三桂八宝丸，啊，甲这个六根草两项，甲咱安排的曾建文负责广告主持，多谢恁大家收听，希望伫下一摆同这个时间，那、啊、听曾建文的故事听了未歹，不过继续听。